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it better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即将播出的微笑早点到节目可能会引起各位的极度舒适，最好保存下来重复收听，引发的额外思考与本节目无关，我们说的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
4: 欢迎来到超晚92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5: 当你进入这里，就是来到了早高峰的另一个世界。
6: 节奏，段子，
7: 我有三大爱好，胆大的说说。
6: 奇闻，
8: 就和大家说说86版《西游记》白龙马的秘闻。
6: 资讯，
9: 作为北京冬奥会
6: 互动，
10: 别
6: 看大山。
11: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2: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6: 嗨
2: 嗨，
6: 微笑，
2: 微笑，
6: 早点到，
2: 早点到。
12: 嗨，微笑。
13: 早点到，
6: 给你网罗奇闻异事，顺带长知识，听稀奇，挺稀奇。
14: 大家好，我是柯晨博士，欢迎来到听稀奇。本节目内容来自网络资料整理，会有部分未经科学证实内容，请科学对待，快乐收听。本期节目内容来源于科学大院，接下来和柯晨博士一同探索这个多彩的世界吧。我们吃魔芋的时候，应该极少有吃了会长胖的愧疚感，因为魔芋是道素的不能再素的菜了。无论是火锅里面的魔芋豆腐，还是各种魔芋小零食，它都被当成减肥食品销售。那么，风靡现实和二次元的魔芋是如何变成这副好吃的样子呢？如果说开花后的魔芋其实是一道荤菜，你还会毫无愧疚地吃下它吗？在日常生活中，魔芋可供人类食用的部分来源于它的快浸。人们通常会将魔芋的快浸磨成浆，水洗之后加入碱液等，起到脱毒和定型的效果，然后才能变成大多数人心中好吃的模样。而魔芋之所以能够成为著名的减肥食品，主要呢是因为其富含一种名叫葡苷聚糖的营养物质。对于人类来说，它们是一种水溶性的膳食纤维，不易消化，但是呢又能产生极强的饱腹感。吃了但不消化等于没吃，就当是吃了外面的调料，所以某种程度上，魔芋可能连菜都算不上。魔芋的快茎长得那么大，也不只是为了给人吃的。快茎对养分的积累，其实是为了积攒开花的能量。它们头年种下去，可能是不开花的，只有一片巨大的叶子冒出来。在持续的光合作用之后，把养分藏在底下的快茎中。可惜的是，种的魔芋多数的时候是等不到开花的， 养得差不多了就收起来，不让开花把能量消耗掉。但是如果不是被收割的话，一株魔芋养了几年之后，它储备的能量几乎会全部用来开花。在云南你会看到，往往是一株魔芋养在小角落的时候忘了收快镜，或者随便养在盆里面，几年之后就开出花来。那么当魔芋开花的时候，一切就变得十分的有意思了。它们不再有叶子冒出来，而是在快镜上冒出一朵巨大的花，严格的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花絮。虽然我们是把魔芋当素食来吃的，但是这个时候当它开花了，它就变成了一道荤菜。这道荤菜在色香味温上都得到认证。有幸见过魔芋开花的朋友应该会对它的外表产生困惑，这完全不像是一朵花应该有的样子啊。它的花没啥艳丽的颜色，只是一大片暗红色，严格来说其实也不是花。魔芋属于天南星科，这个科标志性的特征就是一个巨大的包片，称为佛焰包。佛焰包在整个花絮的最外围，用于保护整个花絮，同时往往很鲜艳，像一朵花的花瓣一样扮演吸引传粉的角色。不过有点恐怖的是，魔芋的整个花絮看起来就像是在拟态一具死掉的尸体一样，而且是死掉的巨大动物，这看起来像病菌感染的花絮饼。在一片血红色的佛焰包完全打开之后，它就变成了一具大型动物的肢体，那些墨绿色的斑点看起来则像是动物死亡之后在四肢沉降的色素尸斑。更绝的是，这块巨大的肉某种程度上比我们买的肉更新鲜，在阳光下你甚至能看到魔芋的佛焰包中闪现出一片片金属光泽，这往往只在肉质紧实的新鲜肉中才可以看得到，可谓将拟态一块新鲜的肉做到了细致入微，真假难辨。这种真假难辨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连蝇类都傻傻分不清楚。研究人员发现，蝇类在颜色上并不能区分真肉色和魔芋佛焰包拟态的肉色，进一步将佛焰包中的色素提取来之后，发现蝇类也不能分辨这三者。不仅颜色像肉，魔芋花的气味也做到了跟腐肉一样，我们凑近魔芋的花絮就会闻到它的附属物像烟囱一样放出难闻的气味。如果说你闻过腐烂的肉的话，你会明白两者之间的气味是有多么的相近。研究人员的发现也证实了两者的相似之处。魔芋花絮产生的气味主要是二甲基二硫与二甲基三硫，这是典型的肉类中蛋白被分解之后产生的难闻气味。你想一下，这可是一株植物啊，在色与香的方面基本上和一道荤菜并无二致了吧。最为绝妙的是，在温度上它也像在拟态腐烂的肉一样。魔芋的附属物并不只是在外形上长得像一个烟囱，在各种意义上都和烟囱很像。就内部的构造和功能来说，它的内部是空的，增大了它的表面积，易于气体的挥发。就温度而言，附属物还会产热，这就更像是尸体在腐烂了。因为肉被微生物分解之后，自然情况之下也会产热，这些热和空气产生对流，经过烟囱将味道散发出

去。色香味温都像一道荤菜之后，接下来就是要接受食客的考验了。菜已经上了，能不能吸引传粉者呢？事实证明是可以的，一些食腐肉的昆虫就会被吸引过来，比方说丽蝇，被魔芋花的肉色和肉味吸引过来之后，会沿着附属物往下走入花絮的深处，寻找更新鲜的位置，这样魔芋花的真正目的就达到了。在魔芋花的最底部是雄花区与雌花区，丽蝇在寻找最新鲜位置的过程中会沾上花粉，花粉沾上雌花的柱头之后便传粉完成了。不过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丽蝇被骗进去之后也是被迫传粉的。为了让丽蝇尽可能多地触碰到魔芋的雌花和雄花，在花絮的深处，佛眼包与雌雄花合力将空间挤压，两者几乎贴在了一起。在丽蝇进入之后，就很容易卡在里面，连往上爬都费劲。这是因为在这块区域，佛眼包的内壁上布满了乳头状的凸起，丽蝇都难以找到下脚的地方，在爬的过程当中极有可能会一次次地跌入底部，完成传粉的过程。在传粉生物学上，魔芋花的策略也被称为产卵地拟态。花儿通过拟态产卵地来吸引昆虫过来，它们急于寻找合适的地方来产卵，结果呢，却落入了圈套当中。属于魔芋的故事结束了，但是呢，属于丽蝇的故事可能才刚刚开始。丽蝇来魔芋中找肉，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下一代。它们把卵产在有食物的地方，让下一代一孵化出来就可以吃上荤。至此，我们可以说，魔芋绝对是经过丽蝇认证的荤菜了。丽蝇把卵产在里面，自以为为下一代寻了一个好去处，结果呢，幼虫孵化出来之后，等待它们的却只有死亡。而魔芋即便是开花了，终究也还是没有能够成为一道菜。在魔芋花中产卵后孵化出的蝇类幼虫最终将走向死亡。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蝇类不会学乖呢？这是因为魔芋开花是有季节性的，蝇类被腐肉吸引是刻在基因里的东西，一时的欺骗就让他们放弃直觉式的找寻，其实反而对蝇类更不利。这一场骗局对数量繁多的蝇类种群来说无足轻重。好了，各位，今天的听稀奇就听到这里，我是柯晨博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繁华都市，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尽管城市当中食物新奇种类多，出行便捷，娱乐项目各式各样，其乐无穷，但神秘而原始的自然风光与气息，以及丰富多样的乡土人情，依然是让人眷恋。于是，一场乡村游是必然会被安排上的。天下乡村美景千千万万，但咱们想把贵州乡村美景推荐给您。为什么要推荐呢？因为咱们贵州啊，自然资源丰富独特，民族文化深厚，独特的地质地貌造就了很多优美的乡村景观。这期间镶嵌着许多原汁原味的有上百年历史的古朴村寨，桃红柳绿，小桥流水人家，篱笆千蔓，茶园泛绿，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贵州山村的日常美景。贵州的山乡风味独特，这里既有如诗如画的山水长卷，更有浩如烟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从山野坝子间散发出来的烟火气，一定会深深地吸引着久居城市的你。首先我们来到黄果树村。贵州的乡村有多独特？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世界上唯一可以从上下前后左右六个方位观看的瀑布——黄果树瀑布。位于贵州省安顺市镇宁自治县黄果树镇黄果树村的黄果树瀑布是亚洲第一大瀑布，以瀑布高度高、水流量大、景观壮美而著名，是自然界的杰作，旅行者的必达之处。以黄果树大瀑布为中心的黄果树景区是中国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和首批获得国家评定的5A 级风景名胜区之一。景区分布着雄奇险秀、风格各异的18个瀑布，有一个庞大的瀑布家族。夜游黄果树啊，比白天更多了一份绚丽，流光溢彩，宛如仙境。天为幕，山为屏，水为台，飞瀑为乐，眼前群山叠嶂，为夜晚增光添彩。第二个推荐的地方呢是嘉榜梯田。若说你问我在贵州哪里可以看到令人惊艳的稻田美景，那一定是把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嘉车村的嘉榜梯田推荐给大家。处于贵州最美稻田嘉榜梯田之中的嘉车村，自然是美得让人回味悠长的。山村白云蓝天，远山近坡和闪光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宛如世外桃源的意境。嘉车村属于苗族传统村落，是贵州苗族聚居区吊脚楼群保存完好的地区之一。梯田景观以及苗族传统文化是它的特色。古朴的石板路、交叉错落的木屋和周边地势磅礴的数千亩梯田环绕交融，相映成趣，犹如人间仙境、世外桃源，因此被誉为镶嵌在梯田上的明珠。嘉榜梯田是咱们国家三大梯田景观之一，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总面积近10000亩，连绵25公里。梯田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姿态万千。古老的山地传统农耕习俗保存完好，被誉为农耕文化博物馆。稻田和苗家吊脚楼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乡村美景，形成了嘉车村独特的田园自然风光。第三个推荐的呢是中营村。不到韭菜坪，网看贵州山。景区春夏秋冬四时，美景各异，变化神奇。除了远近闻名的韭菜花海之外，景区的云海日出、万顷峰丛、岩壁风光、高原冰雪等景色也尤为壮观。每年8月下旬到9月中旬，韭菜坪景区进入盛花期，韭菜花开满了山野，整个山脊都笼罩在浪漫的紫色中，花形如球状点缀在群山与云雾之间，犹如波浪般随风翻滚，形成花的海洋，与山峰、蓝天和白云构成贵州屋脊上一个独特而又美丽的画卷。阿西里西韭菜坪景区山脚下的毕节市贺章县兴发乡中营村，全村居住着苗族、彝族、回族等主要少数民族，被国家民委评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每年中营村的彝族传统火把节时期，当地彝、苗、回等少数民族同胞会聚集在大韭菜坪山路下，举行隆重而古朴的大型彝族祭花神仪式，欢庆盛典，民族风情浓郁，绚烂多姿。再来给您推荐镇山村，想要近郊领略布依风情，那花溪镇山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里年代久远，民族风情古朴，民俗文化丰富。
进入到镇山村，石板小路、石板阶梯、石墙深巷、石板院落、石板围墙、石板寨门、石板屋壁、石板房顶，以及屋内用石板镶成的水缸、粮仓、猪槽，这里啊就像是一个古堡群。镇山村位于贵阳市天河潭风景区旁，三面临水，一面向山，分上下两寨。镇山村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村内尚存有古建屯墙、庙宇等历史遗迹。这里独具民族风格的石头建筑文化被称为民族生态博物馆，是贵阳市的一个重要人文景观。我们再来到另外一个村，高兴村。苗寨的种类你知道哪些？如果说你感兴趣，那高兴村的长角苗少数民族文化魅力的话，定能让你非常的着迷。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支特区梭嘎乡高兴村居住着苗族的一个分支长角苗，一支头挽奇特长角头饰的苗族部落，分布在以高兴村为中心的12个自然村寨中。这里有着中挪河建的中国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这是亚洲第一座露天生态博物馆，在1998年正式开馆，里面展示了梭嘎长角苗族悠久的历史民族文化。想要了解少数民族文化，去这里就对了。那第六个推荐的村呢，是花茂村。陶艺文化创意一条街、九峰现代农业园、顺然农场、湿地驿站、红色之家、乡愁小道，花茂村是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结合的旅游景区，特色突出，有较高的观赏游憩价值，又具有比较明显的主题特色，还具有较强的综合消费功能，是高品质的红色文化和乡村休闲旅游胜地。花茂村的陶艺文化由来已久，现存的制陶人家母氏陶艺馆是陶艺街主要景点，这里集陶艺销售、展示、体验、旅游休闲为一体，时间充裕的话可以体验陶艺制作，带走自己亲手制作的陶瓷工艺品。接下来我们再来到云社村。巍巍梵净山下，悠悠太平河畔，坐落着一处如世外桃源般的自然村落，这便是被誉为中国土家第一村江口县太平镇云社村。云社村依山傍水，青山绿水之间升起袅袅炊烟，人们说说笑笑，孩童追逐打闹，是想象中故乡的模样。静谧的土家族古村落云社村的夜晚，潺潺流水，虫鸣鸟叫，微微细风，是一处令人向往的美地。风景、风情、风尚成就乡村婀娜，贵州乡村的无限风光，深厚的文化底蕴，可千万要来一见，一游，一感受。

0: 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转眼盛夏，气温在不知不觉中缓缓升高，当大家直呼太热了的时候，贵州避暑之旅就可以安排上了。这片被誉为避暑天堂的高原之州，是夏日里最值得一游的好去处。贵州地貌属于中国西南部高原山地，境内地势西高东低，自中部向北东南三面倾斜，平均海拔在1100米左右。多高原山地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独特的喀斯特地貌造就了贵州凉爽宜人的气候。这里夏季平均气温仅24度，仿佛盛夏里的空调房。接下来的避暑游呢，就给您推荐这么一些地方。首先是毕节的织金洞世界地质公园，怪石嶙峋，瑰丽多姿，神秘莫测，气象万千。这里啊，有着你对地心世界的无数想象，神秘而深奥。深入地底，潜入岩溶博物馆，来一场瑰丽奇绝的溶洞探险。这里有着凉爽的溶洞气候，是夏日避暑的好去处。闯入喀斯特地貌最深处的洞天福地，让身心与万年的气象同频，倾听来自贵州最原始的声音。这里是织金洞世界地质公园。黄山归来不看岳，织金洞外无洞天。织金洞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溶洞之王，被誉为喀斯特地貌百科全书、中国最美六大旅游洞穴之首。穿行在织金洞中，仿佛在地下天宫游览，千姿百态，金碧辉煌。织金洞也有着喀斯特溶洞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特点，洞内如同天然的恒温空间，置身其中凉爽震撼，惊叹尽享美好。再来给您推荐铜仁云社村，巍巍梵净山下，悠悠太平河畔，坐落着一处如世外桃源般的自然村落。这便是被誉为中国土家第一村的江口县太平镇云社村。云社村被葱茏叠翠的青山环绕，发源于梵净山的太平河自北往南从村西流过，发源于神龙潭的龙塘河自东向西由村中穿流。整个村子古朴悠然，宁静祥和，村子的四周良田沃野，阡陌交错，漫步于村中大有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感觉。旖旎的自然风光，灿烂的民族风情，厚重的历史文化交相辉映，让小桥流水人家的云社成为了一处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地方。如果假期到梵净山游玩，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如世外桃源一般的避世村落。再来给您推荐贵阳高坡苗乡。要说贵阳最美的地方，有人说是花溪，有人说是红枫湖，也有人说是高坡苗乡。高坡地如其名，的确是一块很高的地方，其平均海拔达到了1500米，最高海拔1700米，可以说是贵阳海拔最高的地区之一。由于海拔高，高坡上的蓝天显得格外的蓝，白云显得格外的低，如同一朵朵的棉花漂浮在天空，似乎举手可得。高坡苗乡除了梯田，还有大片的草甸，高坡的风力资源丰富，目前啊，各个角落都种上了大风车、风力发电机。这里的云顶草原、黄帝坡等地区已经成了人们露营、看日出日落、欣赏星空和云海的绝佳场所。自驾在高坡的路上，感觉自己啊就是到达了草原天路，人的心情会变得更加的愉悦。这个时节，高坡的马鞭草花海也还在花期，非常浪漫。再来给您推荐毕节阿西里西大草原。阿西里西是彝族语言，意为我们的好朋友。著名的民歌阿西里西就发源于贵州威宁的板底乡。阿西里西大草原呢，是贵州自己的阿勒泰草原，位于毕节市赫章县南部，平均海拔2300米，是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高山草甸之一，距离贵州最高屋脊九寨坪仅15公里。草地、高山、骏马、牛羊、星空、云海，在这里你都可以一览无余。每年8、9月份，万亩野生韭菜花相继盛开，草原瞬间变成了浅紫色的海洋，吸引无数游客前来采风摄影。除了阿西里西大草原，还可以到周边的小韭菜坪、大韭菜坪欣赏绝美的山地风光，去九谷水温泉玩水，享受夏日清凉。最后给您推荐遵义十二背后旅游风景区。十二背后旅游风景区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境内，主要有双河溶洞、油桐溪地缝、清溪峡三部分来组成，是一个集旅游观光、探险探秘、休闲度假、康体养生、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旅游目的地。
双河溶洞是亚洲最长的溶洞，一共由八条主洞、200多条支洞、5条地下河、34个洞口组成，可以说是中国最大的溶洞群。双河溶洞的景观十分丰富，有地下河、地下瀑布、地下梯田、卷曲石、石膏精花等等。地下裂缝是双河溶洞洞穴系统最完整、最具趣味性的洞穴之一。双河客栈度假村由国内著名设计师郭玉飞老师来操刀，根据原黔北民居风格改造而成，构思独特，极尽创意。民宿风情和现代高端度假的融合，古朴中彰显奢华，优雅中凸显高端。双河溶洞还开发了多个探险项目，主要有银河洞洞穴菲拉达攀登、银河洞亲子地心探秘体验、山王洞溶洞探险、地心环游、龙塘子100米垂降、银河洞绳降穿越地心等，游玩体验多样。盛夏到了，贵州这些隐藏版的安逸天堂正是避暑首选，给自己的身心放个假，来贵州避暑吧。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又是一年毕业季，在人生这个重要的分界点，一场难忘的旅行不可或缺。这个夏天若没有想好去哪溜达，不妨来贵州看看雄伟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绿如翡翠的荔波小七孔，民族文化浓郁的西江千户苗寨，红色秘境赤水丹霞，万峰耸立的兴义万峰林，景色壮美的铜仁梵净山，都是好去处。除了黄小溪吃晚饭，贵州还给年轻人准备了不一样的玩法。我们首先来到酷玩森林悬崖咖啡馆，荔波县贾良镇酷玩森林悬崖咖啡馆，在200米的悬崖之上，通过徒步攀岩速降的重重考验，才能背靠山崖，在蓝天白云和绵延群山之间品上一口浓香的咖啡。2023年底，荔波酷玩森林悬崖咖啡荣获中国新玩法 TOP 100榜单之首，成为众多年轻人的打卡新选择。我们再来到十二背后洞穴露营地，贵州十二背后旅游区地处绥阳县，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其洞穴露营地集洞穴帐篷扎营、洞穴娱乐、舞台演绎、洞穴电影等于一体。洞内常年温度15到18度，在这个没有太阳照耀、没有城市灯光的地方，每一个夜晚都是冒险的序曲。再给您推荐马岭河峡谷漂流。马岭河峡谷位于黔西南兴义东北部，被称为地球上美丽的伤疤，也是喀斯特多层次地貌景观最集中的体现。从起点漂流而下，历经80多处险滩、70多个深潭、60多道弯，最为诱人的是下游有将近30公里的地缝漂流，在这里每一滴水花都是勇气的证明。我们再来到徒步茂兰原始森林，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黔南州荔波县境内，区内峰峦叠嶂、溪流纵横、山水林洞瀑融为一体。茂兰除了有美丽的森林，还被誉为户外天堂，攀岩、洞降、溜索等户外项目充满挑战，也充满诱惑。在这个神秘的丛林中探险，每一步都是热血的青春。作为山地旅游省，贵州玩法非常的多。那石龙洞桨板、格凸河攀岩、霸凌河大桥蹦极、河尔天坑超级大秋千等等等等，每一个都挑战你的肾上腺素。然而咱们贵州啊，不止如此，各种美食也让咱们的年轻人非常的上头啊。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穿穿，这是贵州人吃酸的态度。来到贵州一定要品尝一碗地道的酸汤，白酸清香，红酸醇厚。除了酸汤火锅之外呢，还有豆米火锅、豆豉火锅、辣子鸡火锅、多多粉火锅、虾酸火锅、牛羊瘪火锅等等等等。哎呀，总有一款火锅可以俘获你的胃。咱们贵州小吃也是不能错过的，洋芋粑、糯米饭、丝娃娃、豆腐圆子、香酥鸭、小酥冰浆等等等等啊，遍地的美味小吃让人眼花缭乱。这个夏天还有超燃的村超村 BA、 贵阳的路边音乐会，你想要的夏日激情这里都有。别等啦，快乐共赴欢乐盛夏，多彩贵州下一站等你。住在山水之中，品尝自然每一口新鲜。这次去修文开启愉快旅居之旅。首先第一站呢，来到阳明洞街道幸福村。幸福村位于修文县阳明洞街道东北面，东临修文河，北靠阳明文化园。这里不仅生态环境优美，交通更是便捷，从贵阳出发35分钟左右即可到达，是非常适合周末短游的好去处。这里海拔1290米，植被覆盖率70%以上，常年平均气温14.5度，气候宜人，凉快清爽。在烈日炎炎的夏日，这里就是你避暑的佳地。除了先天的地理气候优势，这里的文化资源更是独特，因为紧邻中国国际阳明文化园，村内呢还建有阳明文化研学基地阳明精舍，让你随时开启爽心之旅。织布、蜡染、芦笙、歌舞等等等等，幸福村有2个苗族聚居组，如果你想感受纯正的民族风情，这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阳明河穿境而过，润泽着这一片福地，正宗的农家菜、农家茶、农家酒，当地种植的葡萄、猕猴桃、草莓，在这里你可以品尝每一口新鲜。沿着河边的健身步道一路向下，体验草莓采摘园、赏银杏林，
还能来一场酣畅淋漓的篮球比赛。避暑季期间，你还会体验到狂欢晚会或者是篝火晚会等具有特色的各种活动，让你一次玩到爽。好了，下一站呢，我们来到六屯镇大木村。大木村位于秀文县六屯镇东南面，东连开阳县和风乡，南接桃园村，西抵长田村，开阳县双流镇，四通八达。这里森林覆盖率58%以上，年平均气温13.8度，夏季室外气温28度，室内气温25度，还有一个人工湖，依靠自然环境被誉为天然氧吧。周边山林环翠，清泉抱村穿户，宜居宜游，同样也是避暑的好去处。从贵阳出发，大约1小时车程即可到达，靠近南江大峡谷、桃源河漂流、云山茶海等风景区。无论你是想要玩水、闲逛，还是看山景，这里啊都能满足你。作为历史悠久的布依族村寨，2019年12月31号，这里呢被命名为第三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这里布依族风情浓郁，布依传统风情板凳舞、山歌对唱、做夜宴、唱酒歌等等等等，让你离布依族文化更加接近。更有3月3、6月6等传统节日，让你亲身感受这一份专属布依族的热闹。大木村是一座具有红色文化的村落，2020年大木村被评为最美红军村落，有至今保存完好的标语，红军是前人的军队。周末不妨啊带孩子来此了解红色文化，重走长征路。在吃的方面呢，游客啊可以在大木村品尝五色糯米饭、凉拌折耳根、折耳根炒腊肉、糍粑等特色美食。无论是民族特色还是黔中风味，在这里都是一应俱全。

0: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1: 山地、梯田、人文、美食，绘制专属于贵州的声音地图。
2: 声音地图由贵州广播电视台文体旅事业部、贵州旅游广播与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播出。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声音地图。打开声音地图，今天我们来推荐台江县偏寨村红色旅游。首先是红军中央军委纵队驻地旧址。1934年12月，红军中央军委纵队途经偏寨村时，曾在石家老宅宿营。这座老宅至今仍保存着红军长征时留下的用品，凳子、马灯、木洗脸盆、橱柜等生活用品。红军在墙板上留下的标语字迹依旧清晰。再来给您介绍红军清水江渡口遗址。红军清水江渡口遗址现为村民出行和生产生活的重要场所，是苗乡人民感恩红军、怀念红军、传承红色文化的历史见证。2018年，红军清水江渡口遗址被列为第6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声音地图，感谢收听。

一河一夏天，又到了贵州各地赏荷好时节了。风吹荷荡，跟着我们一起逐荷而行，相约美好。我们首先来到贵阳药用植物园。最近这个贵阳药用植物园内啊，夏荷悠悠，暗香浮动，层层叠叠的荷叶中点缀着白色、粉色，风姿绰约，美不胜收。贵阳药用植物园呢，它是集科研、科普、生产、观光、游览为一体的综合性、多功能的中医药用植物园。夏日时节来这里，在躲避太阳的同时，还可以了解植物知识，简直啊美滋滋。地址啊就在贵阳市南明区沙冲南路202号。我们再来到黔西南的招堤景区，仲夏招堤，清风送爽，十里荷花竞相绽放，碧绿荷叶层层叠叠，粉色荷花清新淡雅，娇艳欲滴，阵阵荷香令人陶醉。安龙有300年荷花的美誉，招堤位于安龙县城东北，始建于康熙33年，堤的两侧垂柳成行，荷花池53000多平方米，每到仲夏荷花竞放，争奇斗艳。地址在黔西南州安龙县新安镇杨柳街北段西侧。下面我们再来到毕节西洛街道，西洛街道的千亩荷花不输江南雅韵，踏进千亩荷塘，风姿绰约的荷花，亭亭玉立的莲蓬，横跨莲叶的廊亭，真的太美了。西洛街道千亩荷塘占地1500亩，位于西洛河沿岸开化、申家街、群力3个社区交界处。在这里，游客们除了赏荷花、观美景之外呢，还可以走进葡萄园、蔬菜园，体验采摘乐趣哦。地址是在毕节市金沙县西洛街道。我们再往前走，来到黔东南的卡拉村。夏至时节，龙泉镇卡拉村争相绽放的荷花迎风吐艳，呈现出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夏日画卷，让游客沉醉其中。卡拉村国家3A级旅游景区，近年来这个村依托生态和非遗的丰富资源，逐渐地走出了一条集生态观光、农耕体验、非遗研学等旅游发展的新路子。地址呢是在黔东南州丹寨县城东北部。我们再来到铜仁的中坝村，炎炎夏日最美不过中坝村的荷花盛开了，在微风吹拂下，粉嫩荷花在绿色荷叶中轻轻摇曳，花香夹杂在微风中，让夏日充满了诗意。思南县中坝村种植有1200亩荷田，每当千亩荷花盛开的时候，碧绿的荷塘、肆意的花香成了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好，我们再来到遵义的田家沟。说到赏荷花，拥有荷塘苗乡之称的桑木镇土河村是值得一去的地方。刚入土河村地界就能闻到淡淡的荷香，放眼望去，大片大片的荷花正在等待着游人。渺渺清风，荷田微漾，在湛蓝天空、明媚阳光的映射下，显得更加灿烂夺目。往长廊走去，两旁荷叶漫无边际地铺展开来，站立于观景台，颇有

藕花深处的雅趣。它的地址呢就在遵义市习水县桑木镇土河村。好，我们再来到黔南的神泉谷了。盛夏时节，神泉谷荷花池早已蓄足力量，约160亩的荷花争相绽放，荷香溢远。粉白、纯白、紫红等各色荷花在依山傍水间静待游客来赏花。神泉谷啊，山清水秀，空气清新，集山水园林、花草、清泉、幽谷、瀑布，挑战性项目于一体，有四季花谷的美誉。地址呢在黔南州长顺县威远社区永增村。我们再来到安顺的十里荷塘了。每年五月开始，十里荷塘的荷花就会陆续的绽放。蜿蜒曲折的小径上，两侧翠绿荷叶摇曳生姿，让人置身于美丽画卷中。要想偶入莲花深处，可以乘小火车穿梭在荷花丛中，尽情感受大自然的美好，还可以打卡这里的鱼鳞瀑布，感受水雾扑面而来的清凉与惬意。地址在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腰铺镇昌蒲村。好，我们最后再来到六盘水的木城村。盛夏时节，六盘水木城村的荷花池里，白如雪、粉似霞的朵朵荷花次第开放，绽放吐艳，清风徐来，缕缕荷香盈袖。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木城被赋予良都芙蓉镇的美称，盛夏来此看荷花，体验水乡风情，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地址就在六盘水市水城区盘龙镇木城村。那么赏荷要注意什么呢？早上6点到8点的荷花姿态是一天当中最美的时间，仅做赏荷参考。另外呢，夏日啊，暑气较重，阳光晴好的日子里面呢，要做好防晒防暑的事项，带足充足的水以补充水分。还有呢，就是荷塘的附近蚊虫较多，要做好防蚊。大家在荷塘之间游玩的时候呢，请不要随意的折荷叶和荷花，文明赏花。大家在赏荷游玩和拍照的时候呢，要留意脚下，不要太靠近荷塘，以防不慎跌落。夏天的仪式感里面有一份是属于荷花的，快来贵州和你偶遇夏日美好的时光。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

0: 中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4: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un.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ig example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

0: 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1: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s， 最好音乐不啰嗦。

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尤其是可以连休几天的情况下，肯定会有很多人特别的开心，早就把假期的计划做得满满当当的，安排着妥妥帖帖。但是对于我来说呢，前两天突然间有一个假期，然后自己就基本在家里面躺了一整天啊，然后连这个吃饭的时间都变得非常的这个不规律，然后整个人每天也是昏昏沉沉的，搜索了很多周边的景区呢，也都提不起兴趣过去瞧一瞧哈。不管怎么样啊，整个人身心放松下来，还是可以让自己变得非常愉悦的。当然，听歌也同样有这样的感觉。您正在跟随李松，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听到的是我们的沉浸式音乐聆听。最近有一部非常有意思的武侠古装爱情传奇剧哈、啊，叫《流水迢迢》。今天我们分享的歌曲呢，是由孙楠啊为这部剧所演唱的片头曲，叫《梦山河》。孙楠演唱的这首歌《梦山河》呢，表现出了男主角的家国情怀，一生蛰伏只为家国天下济世心。大气磅礴的曲风搭配到这个苍劲有力的歌词，也是坚定有力的唱出了"寸寸山河梦，朝朝天下情"的胸襟情怀。很多乐迷评价说呢，孙楠作为 OST 的首屈一指歌手之一呢，这首歌表现的也是非常的让大家惊喜。所以你会喜欢这首歌吗？我们有请孙楠送来《梦山河》，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 When music flow， 最好音乐不啰嗦，就在

果说让你现在举出自己非常喜欢的男歌手之一，你会想到谁呢？会不会包括 Justin Bieber， 像这个 Ed Sheeran，以及最近风头正劲的，这个 Post Malone。 当然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近期，携带着最新单曲回归的盆栽 The Weeknd。那他也是获得钻石销量认证的一位歌手了，这首新单叫做 Dancing in the Flames， 最近正式上线，也是他即将呈上的第六张专辑 Hurry Up Tomorrow 当中的首支单曲。有人评价说呢，结尾处明显的旋律变化，这张专辑估计呢会有曲内转调和无缝衔接的一个设计。这首歌同时也是他这个复古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曲了啊，不知道会不会新专辑的整体风格也是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我们马上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李松就给各位送上的是来自 The Weeknd 新歌 Dancing in the Flames。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
2: When music flow，
1: 最好音乐不啰嗦。

音乐当中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我还是李松。说到这个在2018年发行的单曲《谢谢你爱我》，曾经是吴克群为唱将李嘉格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创作的主打歌，也是李嘉格当时在婚礼上演唱的动人单曲。爱的共鸣打动到后来很多看到李嘉格婚礼现场的人，并口口相传成了一首代表幸福恋人情感时代的热歌。李嘉格的谢谢你爱我表达了对爱人一路相伴的感谢，如果没有爱之陪伴，歌者的音符都不再动人。那么时隔六年之后呢，吴克群赋予了这首歌另一种表达爱的切入角度，重新诠释了谢谢你爱我的感激之意。那吴克群在重制版的谢谢你爱我2024当中呢，随着他这个演唱会一站接一站的巡演被唱响在舞台之上，不同城市的歌迷齐声合唱，歌曲的每一个音符都因为吴克群作为表达者的表达的这种真诚，因为台下歌迷作为接收者的这个炽热，焕发出了全新的爱我的感觉。那谢谢你成了吴克群对歌迷的

感谢这个歌者跟歌迷之间这个彼此双向奔赴的爱呢，这首全新视角的谢谢你爱我被吴克群和歌迷赋予了新的生动，也让这个大家听过之后呢感动到音乐内核跟全新故事的走向。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吴克群送来的谢谢你爱我2024。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灵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s, 最好音乐不啰嗦。

这是著名的 DJ Rehab 跟来自18个国家的联合团体 Now United 共同带来歌叫做 Run Till Dawn。你们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紧接着分享的是来自全能创作型歌手 Cashy 的第二张个人专辑 Requiem 当中的很多歌曲了，比如说有这种 City Pop 感觉的 Say， 以及梦幻朦胧的 Dream， 跟承载着思乡之情的 Texas。 专辑的情感氛围和声音质感都不断的演变，包括从明亮的另类流行音乐和适合舞池的狂欢能量，到沉思的乡村音乐和过耳难忘的独立音乐风格，有很多种元素。同时 Cashy的歌词呢非常的入人心，思考着生命、爱情和其中的一切。那在他掌控的音乐愿景当中，他不仅以充沛的情感演唱了这些真挚的词作，还负责到了像 bass、 吉他、钢琴和中提琴的演奏。那么作为专辑中的众多亮点之一，今天的全新主打单曲分享的是 Soft Spot， 那展示了他自然流行的魅力、细腻的创作手法。而 Cashy 通过在音乐当中保持真实来跟听众产生共鸣，也让这张专辑呢充满着本真的情感，所以我们也共同期待一下啊。有请 Cashy 送来 Soft Spot 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2: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3: 一花一世界，一吃一大碗，
4: 一句一整天。
5: 哎，我们出去玩吧。
3: 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和你一起。
4: 那
6: 一起出发吧。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你好，我是佳琪。小的时候妈妈带我们看世界，长大了呢，我们也想把世间的美好和妈妈一同分享。天气暖暖这样的一个时刻啊，让我们一起相约贵州，赴一场山水之约，可以带着妈妈一起去旅行。贵州的山清水秀是无需刻意寻找话题的从容，带着母亲置身山水之间，让美景占满手机内存，让这一次的旅行成为最好的礼物。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可以带着妈妈一起同游。碧绿的潭水如翡翠一般镶嵌在群山之间，68级瀑布层层跌落，水流潺潺，伴着山间清风，温柔又治愈。玻璃船荡舟水上是这个季节不可多得的限量体验。还可以带着妈妈去安顺黄果树瀑布，作为亚洲第一大瀑布，黄果树的磅礴与震撼成为母女同游不可错过的景点。瀑布从77.8米高的悬崖倾泻而下，水雾弥漫，声势浩大，伸手就可以触摸到清凉的水雾了。

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那今天呢，我们带着妈妈一起去旅行啊，来到新义。夏季的新义呢，在于和焦点自然是给到万峰湖和马岭河峡谷，当风水期时，带着妈妈环湖乘船。

0: 船，或者是走进马岭河峡谷的壮阔之中，一定能留下这个季节的专属记忆。还有至今呢，如果你没有到过这里，那么对于喀斯特地貌的认知永远不会那么的直观。溶洞地下河中乳石，千万年的水滴石穿，正如母爱一样，虽看似细雨润无声，但是早已影响了我们的一生。上一次和妈妈穿亲子装不知道已经过了多久了，那这次可以带着妈妈来到原生态苗寨洞寨之中，换上一套当地的民族服饰，体验一次少数民族的长桌宴，用身心去体验另一种文化和美景。推荐民族之旅西江千户苗寨、郎德苗寨、赵兴洞寨，相约古镇体验一下最炫民族风吧。
1: 不愿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2: 旅行加文化，
0: 旅行加赛事，
2: 旅行加康养，
0: 旅行加民宿，
2: 旅行加科技，
0: 旅行加 Travel Plus，
2: 加旅行 Plus Travel， 不只是旅行。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周末的时候或者是假日的时光里，和妈妈一起领略贵州不一样的美。今天为大家推荐适合带着妈妈去感受的地方，古镇之旅，可以去到镇远古镇、青岩古镇、天龙屯堡，在贵阳的近郊，或是在五羊河畔，亦或是在安顺的地方啊，都是藏着满满历史文化气息，都有古镇啊，节奏舒缓，适合陪妈妈慢慢逛，慢慢的去体验。当然，如果妈妈想要挑战勇气的话呢，那这里呢也有比较适合挑战勇气的地方。当然也要考虑到身体的情况啊，比如说安顺花江峡谷大桥，这是获得认证的世界第一高桥，登顶花江峡谷大桥已经是足以骄傲的时刻。当然，如果有勇气挑战桥上的刺激项目，更是能够为这趟旅行增添不少惊叫时刻。

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周末时光或者是在平日里也可以带着妈妈去旅行，今天为大家推荐在贵州的一些地方啊。遵义十二背后双河洞，如果想要同时拥有好风光和这个探险的快乐，遵义市十二背后双河谷景区的几大王牌项目不容错过。如果妈妈也要感受一下这个不一样的旅行方式，可以去探洞、桨板、悬崖咖啡，在亿万年形成的天然美景之中去挑战一次看似不可能但是足以铭记一生的快乐时光。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继续回来，带着妈妈去旅行。那解锁贵州美景的方式之一呢，还是能够带着妈妈选择一家深藏在自然风光中的民宿啊，和湖光山色、云雾霞光、森林草花同眠，在风光中夜话，回味一天的美好。 下之后呢，贵阳的旅居生意也是热了起来，从老城区的烟火街巷到花溪青岩的布衣古寨，从乌当羊昌的清凉村舍到关山湖的数字游民公社，一张张外地面孔在这里住了下来，一间间闲置农房被悄然的盘活。 在旅居热的背后，是一座城市将粮资源做成热产业的生动实践。 夏季平均气温23度， 森林覆盖率超55%， 得天独厚的生态异禀啊，也是让贵阳贵安坐拥稀缺的避暑资源。 有的村民呢会将自将闲置的这个小楼改作民宿啊，也是能够让大家感受到原汁原味的这个原住，也可以取消预定，先到先住啊等等的一些方式，都是比较淳朴的民风了。

当你踏上旅行的那一瞬间，旅行真正有了意义，从你的出发开始。 这里是FM972贵州旅游广播，正在直播，我是佳琪。今天说到可以带着妈妈在贵州走一走逛一逛，看看贵州的好山好水，当然除了眼睛边走边看，我们也可以旅居，就是住在贵州的山水里，从匆匆过客到安居住客，贵阳贵安旅居产业持续升温。 贵州光是凉爽还不够，相比省内其他避暑城市，在贵阳啊，它作为省会，机场、高铁、高速公路网四通八达，医疗、教育、商业等公共服务成熟，这也是满足了旅居客群对田园静谧和城市便利的双重向往。清晨在村中摘菜，下午呢可以进城看场展览，这种自在切换在贵阳显得十分寻常。 业态也在不断的丰富和分层，针对省外的客群，贵阳贵安已经形成避暑休闲、民俗文化、田园风光、康养体验四大类型。红色文化、阳明文化被巧妙地融入旅居体验，路边音乐会、非遗展示等等的新潮场景，更是让住下来的日子充满了可触可感的烟火气。 花溪百庄潜逃，乌当花化旅居，修文幸福旅居等等一批示范项目，也已经渐渐地打响名头。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旅行家
3: 文化，旅行家赛事，
4: 旅行家康养，
3: 旅行家民宿，
2: 旅行家科技，
3: 旅行家 Travel Plus
2: 加旅行 Plus Travel， 不只是旅行。

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从匆匆过客到安居住客，来到贵阳旅居。花溪区前桃乡呢，是观察贵阳旅居模式的一个窗口。这里过去传统农家乐扎堆，同质化竞争严重。如今呢，乡里引入五统一模式，品牌经营管理标准营销，把零散的民宿交由运营公司统一打理，形成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公司加村民的利益连结机制。村民呢，曾红把老宅改成雅致小院，增加窑烤面包、围炉煮茶等等的一些体验项目，生意从一顿饭的买卖变成了住下来的体验。

清镇是右二村，则是把整个村子做成彩虹小镇。村里将臀部挪戏面具的经典配色融入到房屋墙面，七年累计接待游客超150万人次，民宿从最初的14间扩至60间，咖啡厅呢也增至了3处。项目收益按4321模式分配，预计带动每户年增收3万元。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总懒得抖。
1: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4: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0: 这里有民间典故，
5: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0: 这里有惊悚悬疑，
6: 你找我。
0: 这里有爱恨情仇，
7: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0: 这里有侠骨柔肠，
8: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9: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10: 朱元璋掉下山涧，他身子忽忽悠悠往下落，突然就听着咔嚓一声，身子刮着碰着觉得疼啊，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被什么刮了一下。他睁眼一瞧，真太巧了，在山涧石缝中啊长出一棵树来，那树杈正好挂住了朱元璋的丝鸾带，把它吊在树上。再说朱元璋歇了会儿，看看四外有没有道路可走，猛然发现在左边4-5丈远的山崖上好像躺着一个人，这边有动静，这个人呼就站起来了，朝着山崖这边看了看。朱元璋看罢不由得打个冷战，这深山涧水处行人不走，飞鸟难栖，来这么个人，瞧他长得太凶了，是不是歹人呢？朱元璋有点害怕，不敢吱声，就听那个大个子瓮声瓮气大着嗓门喊：
11: 哎，我说你干什么呢？在那上吊呢？
10: 朱元璋听他说话并没恶意，忙说：我不是上吊，我是从悬崖上边被人推下来挂在这儿的，现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差点被摔死。哎，我不是在这寻死上吊。
11: 哦，你不是想死，在那玩呢？
10: 不是玩呢，是被逼的。
11: 哦，什么叫逼的？
10: 落难之人。
11: 哦，那把你救上来啊。
10: 对对对，太谢谢了，你怎么救我？
11: 哎，好吧，你等等。
10: 说着他把大铁锚啊哗楞楞楞往下沉，沉到下边。
11: 哎，我说你抓住那个铁链子，别往下看，抓紧了啊，一撒手可就没命了，我把你提上来。
10: 哎，好，
11: 不要往下看，要抓住，一撒手可就没命了啊。
10: 这点朱元璋没有什么办法可想了，只好先上去再说吧。他紧紧地抓住了铁锚，这大汉力气太大了，这个大铁锚带着好几丈长的链子再挂着朱元璋，他没费劲真就把他提上来了。朱元璋 松了手，揉揉胳膊，擦擦脸上的血道子，上前施礼：“恩公，我这给您施礼了，多谢您救我性命。”“
11: 甭谢。哎，我问问你叫什么玩意儿啊，小子？”“
10: 什么话呢？叫小子？在下姓朱，我叫朱元璋。”“
11: 嗯，叫什么？”“
10: 朱元璋。”“
11: 哎呀，师傅，哎，是你呀！”
10: 他擦楞把铁锚一扔，扑通就跪下了。“
11: 哎呀，你可想死我喽！我给你磕头喽！”
10: 棒棒棒，磕响头啊！朱元璋一看愣了，心想：“你看他光着膀子，敞着怀，光着脚，这眼珠子怪吓人的。哎，管我叫师傅，你等等，他岁数不小了。”20多岁了。“哎哎哎，壮士，我与你素不相识，你怎么能这么称呼呢？”“
11: 谁说的？我等你半年多了，我知道你是好人。呵呵，师傅，我跟你学能耐，好一块去杀那当官的，我给你牵马，我乐意。”
10: 让他这么一说，朱元璋也明白了八九，不过他觉得好笑，凭我现在落到如此地步，今天是后边有追兵，前面有山涧，身陷绝境，我的命都保不住呢，还收什么徒弟？你跟我学什么？看来这个大个子是傻，缺心眼儿。你跟我这么人干什么呢？我不能收你。
11: 为什么？
10: 跟你说实话，我被三江大帅陈野先追到这里，生死难说，怎么能连累你呢？那个陈野仙，三江大帅还在上边找我抓我呢。
11: 我知道三江大帅，我准救得了你，不过你不能让我白救你，你得把我收下，赶明儿个咱们一块儿找老道去。
10: 嗯，朱元璋这糊涂了，你说什么老道是谁呀？
11: 哎，你连老道都不知道啊？他姓
10: 什么？
11: 姓什么玩意儿呢？忘了，叫什么温？
10: 叫什么温？是不是刘伯温呢？
11: 哎，你小子说挺明白。对对对对，就那个温呢，叫我在这等你。他说你是好人，叫我跟你走就行了。
10: 哦，朱元璋这才明白，心里很感激刘伯温用心良苦，原来他安排这个大个子在这等我，这是巧了。你叫什么名字？姓什么呢？
11: 我姓什么？哈哈，对，姓华，叫华云，华振江。小名叫傻子。大名叫华大愣。
10: 嗨，你几个名啊？书中暗表，这个华云呢，就是本地人，父亲死得早，孤儿寡母度日，家里头一贫如洗。华云虽然力大过人，可是因为缺心眼儿，笨手笨脚的，什么都不会，就指着他的母亲给人家缝帘补扇为生。华云呢，不但帮不了母亲，而且吃的还挺多。你想，这么大个坨儿啊，他从小到大，老太太也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大饭量。今天做一斤米的饭，老太太吃一小碗，剩下的华云都吃了。老太太一看他没吃饱啊，第二天给他做了2斤米的饭，老太太还是吃一碗，剩下华云又都吃了。第三天做3斤米的饭，照样剩不下，反正你做多少的吃多少，绝不给你剩下。为这个他的母亲常常发愁啊。华云倒是个孝子，吃不饱也不吭气儿，从来不惹母亲生气，不管吃多大的苦，多大的亏，大家怎么耍笑他，他也不吭声。这一天他的母亲病了，华云端着碗跪在母亲面前问水，老娘一边喝着水，眼泪吧嗒吧嗒不住的往碗里掉。华云一看，心里像刀扎一样难过，他哭了：“
11: 娘啊，你这怎么了？哭什么？”“
10: 哎，云儿啊，我担心的是你，想的是你呀。你从小没爹，浑浊梦愣，吃饭不知饥饱，睡觉不知颠倒，说话不知深浅，咱这日子又这么穷， 你说你干啥啥不行，一文钱也挣不来，将来可怎么办呢？有我活着还能过得下去，我要一死呢，海贼怎么办呢？你得饿死啊。老太太说到这儿再也说不下去了，花园用袖子给娘擦擦眼泪，娘哦，你甭着急，从今天起我就想法子养活你，把日子过好还不行吗？那你上哪挣钱呢？上哪挣钱买米呀、啊、不就是钱和米吗？那你放心，我有办法。你有什么法告诉娘？啊，碰法呗，你等着。他给他妈喂完了水，又给盖好了被，就出去了。不大的功夫，只见他扛一袋子米，手里拿着400钱回来了，笑嘻嘻对着说，娘，你看这两米不都有了吗？你还着什么急呀、啊、老太挺奇怪，哎，这东西是哪儿来的？
11: 娘，我挣来的。
10: 你怎么挣来的？
11: 我一出门正碰见前街的老河头，买粮回来了，手里还拿着钱，我就把他叫住了，我说你站住，把钱和粮都给我留下。他不答应不给，叫我一个大嘴巴打他个跟头，他就乖乖的都给我放下了。我先拿回来，娘啊，咱有粮吃了，你吃饭吧。
10: 老太太一听气得发昏呢，大骂胆大的华云，你这不成了抢劫了吗？明火街道，这要犯法的，不行，快给老河头把粮食送去。
11: 不送，送咱吃啥呀？
10: 嗨，你劫了他的，他吃啥呀？
11: 那我不管，娘有吃就行。
10: 混小子，不行，到那儿我告诉你，多说好话，直到人家消了气儿为止，如果不消气儿，那就任凭人发落。
11: 娘啊，给他送去干什么？这就是咱们的了，我先给你煮饭吃，往后一没钱我就出去，就劫他们去，你也别再给人做活了，这家享福多好啊。
10: 哎呦，孩子，那哪行啊，过不了几天咱们就得吃官司，这么来的钱咱不花，要凭着自己的力气给人家干活挣钱才行。
11: 干活怎么挣钱呢？
10: 孩子，你像你啊，给人做针线活，这是给人干活，人家送的钱啊，不许抢，下回你再要抢下人家东西，娘啊可就不活了，快去给人送去。还有，进去你给人家磕头说好的，打你骂你打不许还手，骂不许你开口。

0: 口，夺子人消了气儿，你夺子回来，要不然别来见我，要不然娘就死去。
1: 娘别死，我就一个娘，我这就去，你等着。
2: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3: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2: 这里有民间典故，
4: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2: 这里有惊悚悬疑，
5: 你找我。
2: 这里有爱恨情仇，
6: 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2: 这里有侠骨柔肠，
7: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2: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华云没办法是好，扛着粮食拿着钱来到老河头家，一进门一看，老两口在那正哭呢，没儿没女，好容易买点粮食弄点钱，好叫大个子给弄走了，还惹不起他。就在这么功夫，他腾腾进来了，把老河头吓一跳。哎，我说愣子，你要干什么？
8: 我娘说叫我来赔礼了了。
7: 说着哭通就跪下了。
8: 说抢来东西不许吃，叫我给你们送回来，还说不让你们生气，你们要是还生我气就打我一顿，那你们就打吧。镯子没气了，就算完了。
7: 傻小子这番话把老河头夫妻说笑了。哎，你可真叫我们哭笑不得呀。华云呐，快起来吧，咱们是老街旧邻的，还有什么说的？我们知道你缺心眼儿，谁也不怪你。你妈好点了吗？
8: 没好。
7: 哎，你妈命真苦啊，守你这么个大傻小子。你说你刚才这一巴掌差点儿没把你伯父给打死。
8: 打死我也就不活了，
7: 可不是吗？咱别该怎么办啊，一会儿我们过去看看你娘。华云一看人不生气，这才出来。他没走出多远，就听身后有人喊他，哎，小伙子，你等等。华云回头一看，来了个胖老头，�穿得挺阔气，50多岁，不认识。
8: 哎，老头，你叫我干什么？
7: 我打听打听，这村里有干零活的小伙子吗？

0: 华云一听，眨巴眨巴大眼睛，
1: 有啊，你干什么
0: 啊？我是外地来做买卖的，我有十船芝麻发到这个码头上，想雇交行给运下船，不想得罪了行会的会头，人家说什么也不给信。行了，我们赌口气，不用他就用你了。每包芝麻平时是200钱，这回我们加200，给400钱一包，只要卸得快就行。华约一听可乐了，要是给他们卸船，这不叫使力气干活挣钱吗？我娘准高兴。
1: 老头，那我给你卸。
0: 你多少几个人呢？你一个人哪行？
1: 嘿嘿，你就瞧好吧，有多少芝麻我全包了，管饱给你卸完。
0: 说着跟这个老头来到码头上，一看十条大船呢，满载着一包包的芝麻，每包200斤。华云打好了双层跳板就扛开了。人家交行卸货都是每人一包，中间歇两歇再送到货场，他可倒省事儿，左肩头一包，右肩头一包，左右嘎着窝各夹一包，他一个人顶4个人干，中间还不歇着。他蹭蹭蹭一上午就卸了2船芝麻，可把这老头乐坏了，也把交行人气坏了。这个老头按数记账，总共是挣了2吊钱。老头跟华云说，你中午啊别回家了，就在码头上吃饭吧，我再给你加800钱的饭钱，吃完饭你就开工行不行？
1: 行。
0: 他又拿800钱到码头饭馆吃饭。华云是回族，是清真教的人，找个回族小饭馆坐下，伙计跑过来了，哎，你吃点什么呢？华渊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下过饭馆，便问伙计，
1: 你这就卖什么？
0: 大小碗清炖牛肉、馒头、米饭、热汤面。
1: 牛肉馒头，嘿嘿，这好吃，怎么卖？管饱吗？
0: 哎呀，牛肉小碗呢100钱2碗，大碗100钱1碗，馒头100钱10个。
1: 什么？我看看。
0: 他看锅里头肉也不多，瞧瞧屉里馒头，
1: 哦，总共有多少肉啊？
0: 伙计一看华云傻呵呵的样子，穿得挺破，不像个下饭馆有钱人瞧不起的，也没诚心搭理他，不耐烦地说，嘿嘿，你怎么瞧锅里肉少，也够你吃？
1: 那可不一定，那可不够吃呢。
0: 伙计一看锅里至少有4-5斤肉，笼屉里有30-40个馒头，嘿，你要是能把它都吃光了，我1文钱也不要，算你白吃还不行吗？
1: 哎，就这么办喽，来吧，盛上。
0: 这伙计一碗一碗往上给他盛，华云呱唧呱唧大口吃，累得伙计满头是汗，还是供不上他往嘴里滑了。他把锅里肉也都吃了，馒头也包圆了，一抹嘴站起来了。伙计看，哎，我真倒霉，您就这么走了。伙计没办法，只好认倒霉。下午华云又挣了2吊钱，总共拿着4吊800钱，欢欢喜喜回家了。他妈正在着急呢，怎么这孩子一天都没在家啊，天都这么晚了上哪去了，正念叨呢，华云回来了。他把钱哗楞往炕上一扔，
1: 娘，这回你想吃什么我给你买去，这钱是我挣来的。
0: 你怎么挣来的？
1: 我到码头上给人家卸船挣的，还不行吗？这不是啊，凭力气吗？
0: 哟，儿子能去给人家扛交行了，这可是本分事儿，太好了。他一高兴病也见轻了，赶紧买点米做点饭，娘俩吃。第二天华云又到码头上卸船，哪知刚卸几包，就看从南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了一帮小伙子，手里拿着大棍子，姓华的咱们没完，一个个凝眉立目冲着华云过来，当中是个矮胖子。哎，华大傻子别卸了。华云一看，
1: 干嘛？
0: 哼，我说不让你扛你就别扛了，你懂得我们这里的规矩吗？
1: 我不懂，我就知道卸货挣钱，不干活你管饭吗？
0: 我凭什么管你饭？
1: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卸了呢？
0: 我是行会的头，叫侯七，让谁干活得我说了算，你懂吗？华云把眼睛一瞪啊，跟包子一样，
1: 嘿嘿，你说了不算数，我非卸不可，你要不让卸， 就一天给我4吊800钱，叫我干什么都行，不给钱呢破办不到。说着扛起货包就要走，胖子可急了，上去一抖手，唰呜给华云一棍。华云一闪身，芝麻包也掉地下了，这一棍打在华云的肩头上，烫了一下子，肩头起了一道紫痕呢，大紫领子，疼得直咬牙。哎呀，好小子，你真大呀，我跟你玩不了啊。他往周围一看，想找个家伙，什么也没有，只有码头靠岸边呢，有一个4根尺的大铁锚，上面挂着3-4丈长的大铁链子。心说这个家伙挺好使，他伸手就抄起来了，哗楞楞楞楞楞，他把这铁锚，呜，奔着胖子的木棍就飞过去了。胖子吓得是撒腿就跑啊，花云哪能容他？飞起铁锚，呜，勾住他的左胳膊，往回一带，扑通一声，就把这胖子给落倒了。随后举起铁锚要打，周围这几小伙子呼啦都上来了。姓华的，你抢我们饭碗子，我们拉家带口的那么容易吗？你一个人干4个人的活，我们吃什么？打揍的对，叮当叮当叮当。棒子、铁锹、镐把一齐呼了上来。再看华云真急了，毫不惧怕，抡起铁锚来，呜呜挂动风声，乒乓乒乓，一会儿这十几个小伙子被华云给打得滚的滚，爬的爬，带伤了。有几个没带伤的不敢过去。再看华云把铁锚一摆，说：“你们谁上来？
2: 没事找事儿。这回老实吧，哎，我还卸我的船去喽。”
1: 他又扛过去了，他以为没事了，哪知道人家挨打的不干呢，赏物。他把铁锚啊拿回家里，刚坐下吃饭，从外边来两个差人，干嘛来了？来抓华云来了。原来华云在岸边打仗，交行的会头把华云告了。知府大人撒下飞枪火票来抓华云，两个差人进门就说：“哎，姓华的，跟我们走一趟吧。”老太太一看可吓坏了：“哎呦，差官老爷，我儿子犯什么罪了？”当差的说：“他把人家交行的买卖给夺了，人家会头侯七带着人跟他去交涉，他横不讲理，还把人给打了，侯七也被他打伤了。大人叫我们来抓差办案，叫你儿子跟我们上堂走一趟吧。”老太太一听啊，当时吓得坐在炕上就傻了：“我的妈耶，儿哎，你怎么惹这么大的祸？这可怎么活呀？”华云说：“
2: 娘，你甭害怕，我不跟他们走，我把他们都打跑就得了吗？”
1: 说着就拿家伙呀。老太太说：“你敢？你还嫌惹的祸小啊？再把他们打了，这叫拒捕欧差，犯死罪。”
2: 娘，那怎么办呢？
1: 哎，你跟人家到大堂去一趟，跟大老爷好好说，人家受伤的咱们想办法给治，这祸呀咱也不扛了，大人愿意怎么判罪你就怎么听，这样还许能减轻罪名。
2: 娘啊，我跟他们走了，您怎么办呢？
1: 哎，你不用管我，只要你能顺顺当当的早点回来就好。
2: 哎，好，那走吧。
1: 跟两个差人直奔府衙，来到府衙前等了一会儿，有人喊了一声：“传华云上堂。”走，快点去。
2: 对，好，走。
1: 华云直奔大堂。这个知府啊，姓方，名正直，为官清正，办事公道，是个好官。听交行人一告状，这才派差人把华云带到堂上。华云腾腾腾往里走，大人抬头一看，呵，这个大个子，哎呦，长得真凶啊，不过两眼发直，一看缺心眼儿。
3: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4: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3: 这里有民间典故，
5: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3: 这里有惊悚悬疑，
6: 你找我？
3: 这里有爱恨情仇。
6: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0: 这里有侠骨柔肠，
1: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精彩故事尽在九七二巨好听。

0: 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
1: 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
0: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3: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2: 这里有民间典故，
4: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2: 这里有惊悚悬疑，
5: 你瞧我。
2: 这里有爱恨情仇，
6: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2: 这里有侠骨柔肠，
7: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2: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8: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9: 传华云上堂，走，快点去，
10: 对，好，走。
9: 华云直奔大堂。这个知府啊，姓方，名正直，为官清正，办事公道，是个好官。听交行人一告状，这才派差。

0: 家里还有什么人？
1: 我还有个老妈。
0: 你可知罪吗？
1: 什么罪呀？
0: 我来问你，你为什么在码头上打人？人家不让你扛交行，你还打人？
1: 哦，那不是日子穷吗？因为我挣不来米，逼着我娘整天就哭。有一天我看着他的人家太难受了，就抢了人家的粮和米，想给我娘做点吃的。我娘一听说是抢来米，说是宁死饿死也不吃，逼得我又给人送回去了。
0: 方大人听完这话，知道他傻傻乎乎的，还挺实在，是个孝子。虽然他说这些话文不对题，大人也没怪他，反而觉得这个人怪可怜的。花云，你为什么搅人家行会的买卖？你知道不到康交行得入会吗？你不入会去康交，人家干吗？怎么人家和你说理，你还打人家呢？
1: 我哪知道什么行不行会不会的，我就知道那胖老头找我叫我扛芝麻，我正没辙呢，没钱吃饭，看见钱能不挣吗？反正有了钱我娘就饿不死。再说了，既然不入会不许扛，那他也应当跟我说清楚，他干嘛什么都不说上去打我？这是因为我有力气，他们没把我打死，要是我没劲儿，他们那么多人还不把我打死。大人，要是我死了谁管我娘啊？那老太太不更苦了吗？反正是他们先打我，我实在没办法才还手。我娘说了叫我听你的，你叫我怎么着我就怎么着还不行吗？你把我杀了都可以，不过你可是替我养活娘啊。
0: 方大人一听这傻小子说的并不是没道理啊，便责怪原告侯七。侯七啊，你不该带人闹事啊，他家里挺穷，包赔不了你们的损失，只是不叫他再到码头上就行了。你先回去看看那些人的伤势怎么样，从今以后不许仗势欺人，下去吧。
2: 是，谢大人。
0: 侯七只可认倒霉下堂去了。大人手扶桌案，花云，按理说你打伤数人本应当罚钱给人家治伤，再压你个三年五载的，本府看你是孝子又是初犯，暂且饶过你这一次，下堂去吧。
1: 大人你先等会儿，我还有事儿呢。
0: 你还有什么事？
1: 那我要再去卸船，他们还打我怎么办？许不许我啊还手啊？
0: 唉，大人心的话跟这样人都说不明白，刚才我说得很清楚，他不懂。哼，不要说是打架，今后你也不能去卸船了。
1: 啊，不让卸船我们俩是什么？是不是你管饭呢？
0: 大人一听也笑了，不让你扛交行，你可以做个小买卖啊。做买卖？
1: 做买卖怎么做呀？没有钱能做吗？我没钱怎么做？要不我还去劫道去吧。
0: 哎，别，劫道哪行啊？知府一想也是，不让他扛大个儿，他没有本钱做生意，那还得去抢劫，为了维持本地面的治安。行了，破破点吧。叫差人拿来五两银子给华云。华云，你把这钱拿回家里交给你娘，你们娘俩做个小本经营，实在不够本府再给你添。
3: 哎，好啊。
0: 花云接过银子，把大嘴乐了。
3: 哎呀，大人你真是个孝子。
1: 没听说过有你这么好的官，赶明个我跟咱娘说说，给你娶个好媳妇。
0: 大人说，哎，不许你胡说八道，赶快下堂去吧。
3: 哎，好，走了。
0: 拖着五两白花花的银子下堂，两旁边衙役看着怪眼热的。下了大堂，来到门口，有几人围上了。哎，我说话大愣啊，人家都说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你别来，你可倒好，打官司还挣钱，这真是古来少有。咱不说见面分一半呗，也得来个肉肥汤也肥呀，给我们一人。

0: 弄壶茶喝怎么样？华云笑了，
1: 那还不好办呢，都给你们吧。
0: 哎呦，可把这几个衙役乐坏了，接过银子，哎，谢谢谢谢，
1: 甭谢甭谢，我走了啊。
0: 华云转身往回就走。大夫人，你干什么去？
1: 我找大人再要几两去。
0: 衙役们一听可吓坏了，别去了，这银子我不要，刚才是跟你开个玩笑。说着又把银子给了华云。
1: 华云说，你们不要啊，那我可拿走了啊。
0: 嗨，你快走吧，我们不找那个麻烦。华云拖着银子回了家，到家一看他妈还哭呢。华云赶紧跪在母亲面前说，
1: 娘别哭了，我回来了，官老爷还给我一块银子，叫我跟你做个什么来的
0: 啊，买卖。随后他把打官司事啊胡了八都的说一遍，老太太听明白了。哎呦，真想不到遇着这么位青天大老爷，要不然我儿又不定受什么样的刑罚呢。可是咱们做什么买卖呢？你又不认识秤，又不会算账，这么办吧，你买把斧子上山砍柴去，你又有劲儿又不怕累，多砍来咱就多卖钱，砍不来也赔不了什么。
1: 好，咱们连斧子也甭买了，就用我拿着这个大铁矛就挺好。
0: 从此之后，华云每天上山砍柴，他去得快，回来也快，砍得也快，卖得也快。他到山上看见哪个树帽子大，就把大铁矛哗楞往上一扔，挂住之后用力往下一拽，咔嚓一声，这树冠就被他拽下了一半，有时候碰巧一使劲儿，整个树脑袋全让他拽下来，他撅吧撅吧，捆吧捆吧，飘到柴草市上去卖，人家一担柴呀、卖800钱，他也卖800，不过他的柴火比别人格外好卖，为什么呢？他这一挑顶别人两挑，太实在，所以都买他的。后来人们都知道了，华云每天走好几趟，就在山道上堵截。华云也挺勤快，一天跑几趟，娘俩日子好过了。不久老太太去世了，华云悲痛万分，把母亲就埋在自己砍柴的山坡上，每天都得到坟地上看几遍。这一天，华云挑着一大担柴火下山，忽闪忽闪忽闪，迎面来个老道，白面黑须，一脸的和气。华云以为是买柴火的，没等到跟前就喊上了，
1: 老道你买柴火一吊钱一担，你在哪个庙，我给你送去。
0: 来人正是刘伯温，听见了喊声，刘伯温留神一看，哎呦，这个大个子挑着柴像个小山一样，足有200多斤呢，可在大个的身上好像没有分量。哎呦，这担柴最少也值个3-4吊钱，怎么才要1吊钱呢？哎，壮士，你这担柴有多少斤呢？
1: 不知道，这是我半天打的，你要嫌少，我再上山给你打一捆。
0: 说着抽出扁担要走。哎，别去，我不是买柴的，我看这柴分量这么重，怎么才卖1吊钱呢？
1: 哎，我有的是力气，多打点没什么。
0: 刘伯温一看这个大个子满脸憨厚，相貌出奇，有个好身板，有把力气，心里很喜欢，便拉他坐下跟他谈。华云一看有人跟他谈，挺高兴，不但把自己姓什么叫什么告诉他，还特意把知府怎么断的案给他5两银子详细的给刘伯温说了。刘伯温越听越高兴，心想他天生神力，要再学点武艺将来必有大用啊。他问华云，哎，你愿意跟我走吗？
1: 干嘛去？上庙里啊？
0: 不是，将来碰上好人教你点武功。
1: 教武功干嘛？
0: 哎，教点武艺，练武你懂不懂？不比砍柴好啊。
1: 嘿，那感情好了，就是那乒乓乒乓的蹦，对不对？
0: 还不叫蹦，你要会了武功就没人欺负你了，像那个扛交行的那个猴七就不

0: 会了。
1: 对，我要会点本事，把那害人的都把他杀了。
0: 那你告诉我，我跟你上哪儿去？
1: 我呀，不能领你。有一个好人是我的朋友，这个人叫朱元璋，人好武也好，你跟着他学点本事，比砍柴强。将来呢，朱元璋供你饭吃。
0: 他给饭吃？
1: 对，那就是你的饭东，得听他的。你呀，要认他为师。
0: 哦，那我上哪儿去找那个朱？
1: 别朱啊，朱元璋。他不久就要来襄阳卖乌梅，只要你听到他来襄阳，你就去找他，让他把你收下。
0: 人家不收你，
1: 你见到他就提我让你找他的，他一定会收。
0: 那你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
1: 我姓刘，刘伯温，你记住了，刘伯温。
0: 记住了。
1: 那个人叫什么名？朱元璋。哎，好，就这样，听着没有？你就天天在这等着，早晚能见着。哎，
2: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3: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2: 这里有民间典故，
4: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2: 这里有惊悚悬疑，
5: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2: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3: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2: 这里有民间典故，
4: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2: 这里有惊悚悬疑，
6: 你找我？
2: 这里有爱恨情仇，
7: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2: 这里有侠骨柔肠，
8: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2: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1: 就这样，刘伯温飘然而去。华云每天在这天天念叨朱元璋，刘伯温一晃盼了半年也没盼到。前几天进城卖柴，听说襄阳城来个卖乌梅的朱四，他用乌梅救了襄阳百姓。华云呢，这阵儿好像比过去明白点儿，朱四和朱元璋不一样啊。不过姓朱的是卖乌梅的，没错，也许我记错了，等我哪天去看看。就这样，他打定主意还没走呢，这一天又来山上，猛然听见空中一阵嘎嘎叫唤，抬头一看，原来是两只老鹰正在空中打架。不一会儿，两只老鹰同时落在了山坡上，都摔了个半死，在那块扑棱着膀子挣扎着。华云一看乐坏了，哎，这可不错，哈哈，我把它煮着吃吧。他撒开两腿绕到道往下边跑，他想把这两只鹰抓住好做顿美餐。没成想，他刚从上边下来，这两只鹰缓行过来，扑棱又飞走了。华云这个气呀，眼看到嘴的肉又飞了，他慢慢的往回走，一回头瞧见山涧上斜长一棵树，他用大铁矛哗楞就把这树帽子挂住了，咔嚓一下子把上边的树头就拽下来，撅吧撅吧捆好放在旁边，想坐在条石上歇会儿好回家，没想到一坐下就睡了。他正在昏昏沉沉睡着时候，听见山崖上边有动静，睁眼一看，离自己几丈远地方有一个人掉下来，他噌的一声蹦起来往下一看，那人正好挂在那半截树干上，要不让树干给挂住，非掉在山涧里摔死不可。华云这才提着铁矛来救落崖之人，一听说自己救这个人正是终朝每日盼望的朱元璋，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华云画大愣， 要拜朱元璋为师。当时朱元璋是哭笑不得，我现在是上无栖身之处，下无足扎之地，前面有山涧溪水拦路，后边官军追杀，随时都有性命危险，谁跟着我都倒霉，要受株连，还要拜我为师，我能教你什么呢？又一想，今天要是没有华云救我性命，我也就完了。遇见了华云，得感谢老道刘伯温，他为我到处招贤纳士，叫华云投奔我的门下。我要不收，瞎了刘伯温的苦心，也对不起华云。华云因为救了我，也成了反叛，回不了家了。朱元璋呢，从心里又喜欢华云，他憨厚直爽，嫉恶如仇，天生的神力，要调教好了，是员猛将。现在有点浑浊梦愣，是闯祸的大王，胆子还大，惹事的根苗，怕管不住他呀，怎么办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何不趁此机会提出几个条件，好约束他的行动。华云，我提三件事，你要能做到我就教你武艺，要做不到我不收你。
0: 别说三件事，300件我都依你，那你快说吧。
1: 第一件，在众人面前不许你说傻话冒傻气，未从开口先看我答应不答应，我若点头你就说，我若摇头你就不许说，能办到吗？
0: 能，这还不容易的。好，我装哑巴。
1: 第二件，不许仗势欺人，见人有难要舍身去救，能吗？
0: 能，那我行啊。
1: 第三件，不许和人家吵嘴打架，遇事要让三分。听到这儿，华云眨巴眨巴眼睛，他犹豫了。
0: 哎呀，那要是他们欺负我，让不让我还手啊？
1: 朱元璋笑了，那要看是谁了，要是自己弟兄还是不许打架，要是那些贪官污吏地痞恶霸，你还要狠狠地给我揍他们。
0: 哎，那还不容易的啊，我都能办到。
1: 那好，我就收下你了。
0: 哎，师傅，哎，小子给你磕头喽。
1: 梆梆梆梆，磕响头没完了。朱元璋一把把他拉起来。
0: 师傅，你跟我回家吧，到家住一宿，我给你做饭吃，完了咱们走。
1: 那可不行，现在不比寻常啊，不能多耽搁呀。你还不知道呢，方才呀，我去打擂，打死了陈野仙的四儿子，官军正在搜捕我，我的家眷就是你的师娘，还有我两位伯父伯母，我几个外甥现在都在真屋顶上，他们呢找不着我不定多着急呢，咱们呢得去武当山。华云，现在山前有急流挡道，后边有官兵追赶，咱们能不能找一条山路，又近又能躲开官兵才好呢？华云听到这，眨巴眨巴眼睛，想了想，他是缺点心眼，可没傻透，他属于啊没受过教育，没开化直肠子，你要跟他说点事儿，他全明白。听说有官军追杀朱元璋，他忙说，
0: 师傅甭担心，我有办法，咱们呢趟水过去，你别看那水挺大，水流挺急，其实并不深，也就是没我的前胸这儿吧。
1: 啊，朱元璋一听就傻了，没你前心呢，就是没我的头顶啊，你多高个子，
0: 那不要紧呢，我背着你趟过去。离这不远有个山坡，爬上去一拐弯就是武当山。哎，就山坡太陡不好爬，
1: 你能爬上去吗？
0: 我灵力能啊。
1: 好吧，就这么办。华云对这一带的路很熟悉，他在前边带路，遇着难走的地方，他干脆把朱元璋背起来。 这朱元璋才看出来他的劲儿

0: 太大了，我一个大活人他背在身上，又拿着大铁锚，在他身上好像没有分量。嗯，将来给他找个好师傅，好好的训练训练，准是一员虎将。朱元璋打心眼里喜欢上了华云。时间不大，华云和朱元璋两人绕到山下，来到水边。华云叫朱元璋骑在自己脖子上，他手里好提着大铁锚，跳到齐胸的水中啊，哗哗哗，趟着水来到对岸。然后他们捋着山根往前走，走出十几里路啊，前面是一座高山拦住去路，山很陡没有路。朱元璋抬头看了看，皱眉了，华云呐、啊，这怎么上去？
1: 没事，有办法，师傅，从这儿走特别近，我打柴火经常到这儿，从这过去就是武当山，咱们上吧。
0: 说着他把大铁锚啊一扬手，哗楞嗖往上扔，挂住山石，他使劲蹬了蹬，拽了拽，挺结实。
1: 等着我先爬上去啊！
0: 他一把一把倒链子，爬到上边，然后再让朱元璋拽着铁链子，自己一把一把的把他拽上来。就这样，俩一节一节的倒，往上爬，一会儿的功夫就爬到了山顶。再瞧，对岸的三江大帅陈也先带着军卒还在对面那边转悠呢。
1: 华云说，甭管他们，咱们走吧。
0: 说着带着朱元璋抄小道直奔武当山的真武顶。华云个大呀，一步五尺，两步就一丈，朱元璋勉强跟着他蹭蹭蹭蹭，时辰不太大，来到真武顶的庙门以外。哎，你说瞧不瞧，打里边走出伙人，有的系孝带子，有着呵系块白布，嗯，带孝的。他仔细一看呢，带孝的不是别人，正是何二愣，旁边跟的是梅世祖，还有范永年、曹武、高石、薛仙、李霸。
2: 广播也可以追剧了，13点到14点，972巨好听，句句精彩，句迷所爱，972巨好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3: 故乡呀，千里万里，情人呐、啊，带我欢聚。物是人非，没错对，欲用风情，没所谓。

0: 现世界的每一处山水。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有人。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5: 好久不见。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赶出去。
1: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快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As it was, Harry Styles， 他自己也说到呢，这是他创作过的最有感染力的歌曲之一。在副歌当中呢，他是写到说呢，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和你知道，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这也是 Harry Styles 首次尝试把自己的内心唱到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呢，如何去面对个人的转变，每一个心路历程都仔仔细细的写在了这首歌曲当中。这单曲发行之后呢，目前在 YouTube 上的24小时之内呢，已经是获得了超过了1800万。次观看量，这也是目前为止他第一次达到24小时之内的如此高的成绩。在5月20日发行的这一本专辑，包括13首歌曲，并且会以黑胶唱片、CD 还有磁带的形式呢，展现在大家眼前。

0: 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 ，Sam Smith 推出了刚刚的这一首《Love Me More》，也是把它作为鼓励大家去勇敢保持真我，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不要去自我怀疑，给你自己一些关怀和一些小小的惊喜。很多歌手在舞台上呢，可能是风光无限的，但是其实他们在生活当中呢，也会碰到很多低落的时刻。像 Sam Smith 这样的情歌王子呢，他其实也会经历分手，经历伤心，我们也是感同身受，因为不管你是经历了心痛或者是伤感，我们终究是要学会去放下的，就像歌词当中是唱到的那样，不要再去一个人在夜晚哭泣，因为这样的日子呢，你真的不会太开心。
1: Asia FM 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

这里是 HFM Asia Private Playlist。接下来我们说到这首歌曲呢，是由 Martin Garrix 和 Bebe Rexha 一起来合作的 In the Name of Love。在最开头的一点点电音的伏笔吸引住我们的耳朵的时候呢，我们突然听到了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独特音色的女声，这就是 Bebe Rexha， 真的是释放了自己所有的力量，仿佛是在不断的告诉我们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说出自己强烈的渴望。这首歌曲呢，也是 Martin Garrix 在2016年的时候重新签约了索尼唱片之后推出的首支单曲，当时选择与 Bebe Rexha 来合作呢，可能也是两位在互相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所需要去产生的化学反应。 Martin Garrix 百大 DJ 排行榜一直霸榜冠军的这位 DJ 以及 Bebe Rexha In the Name of Love。

社交平台上看到了 Adele 的一个小短片，其实你发现她现在的状态，包括她的身材和她整体的说话的自信感呢，是一直的存在的。生活当中的点点的挫折呢，并没有给 Adele 带来很多的打击，而是让她在这样的挫折之后，慢慢的重新找回了自己最舒适的状态。不管外界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Adele 一直在寻找自己，并且是超越自己的道路之上。这首 Easy on Me 也是献给每一位正在努力开拓属于自己的事业和人生的女性朋友，希望大家能够像 Adele 一样继续的活出自我的风采。

刚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好久不见的 Florence and the Machine 给我们带来的全新单曲，也是他对于女性的身份、家庭还有他们的梦想展开的一些沉思。在他的歌词当中呢，你会看到他对于自己向往的生活的呐喊。他唱着说呢，他不是谁的新娘，也不是一个机器，他是向着自己生命去努力的王者。作为一位女性的艺术家和一位音乐表演者呢，其实 Florence and the Machine 他是一直在每一次演出和每一个作品当中呢，都是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感动，给我们也是带来了不少的沉思。也许在相同的环境下，我们会妥协，我们会让步，但他的每一次的发生呢，都是告诉我们，即便你是在30岁之后重新开始了自己的道路的话呢，也是希望大家去掌握自己的梦想。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3: 那年呼啸而过的青春，纵使谈再多的情也忘却不了。我们努力生活，我们开心的笑，心底还是有一段柔软，止于唇齿，也于岁月。兰花小馆，开在你心上温暖的地方。

曾经和朋友讨论过一个蛮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和朋友聊起，说到人的察觉好像都是后知后觉的，往往在当下没有这样的感觉或者体会，非要过去很久以后才会猛然想起原来曾经的某些人给自己造成过怎样的影响，然后就会想以前的自己怎么那么无知呢，如果当时懂得或许会处理得更好。这人是从曾经的年少无知走到今天的更加成熟，然而当自己真正的懂得之后，才发现自己错过了很多，而很多的失去不会重来。于是呢，我就对朋友说，我说如果人生下来就什么都懂得，万事皆可掌握，那么就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老去什么都不懂了，在无知无觉的死去岂不更好。朋友就说，在不懂的时候对失去的感知没有那么强，如果因为懂了却逐渐失去，不是会更痛彻心扉吗？我说那也渐渐在不懂啊，逐渐对很多错事也就没有了感知。朋友说，可人生的意义在哪儿呢？如果人生下来就是圣贤，那么在一路走一路丢，想想多么绝望呢。后来我想想也有道理，看似是一个非常无厘头没有逻辑的讨论，但现在细品却隐约透露出一点点人生哲思的角度。后来我和朋友达成了一个共识，人的活法或者说人的成长不能停留在原地，不能倒退，只当然也不能荒谬地进行非常理性的判断，唯有出发，先出发，路上缺啥补啥呀。说来我们经常会说出发这个词，从播音主持角度来讲啊，出发是一个开口音，非常好讲，不需要在口腔里面做更多的元音转换，就可以很顺利地念出这个词。我们也经常会在很多的文章里看到表达出发的句子和观点，甚至认为是有些是鸡汤。然而很多人其实误解了出发，它并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话，它里面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人生方法论。我最近呢，在和一些年轻的人聊天的过程里面知道了网上流行了一个热梗，叫做年轻人有一种淡淡的死感。什么意思呢？我大致和朋友了解了一下，也看了网上很多关于这个梗的解读，其实就是人们应对生活的一种方式，是首先让自己波澜不惊，乃至故意让自己无知无觉的方式。很多人察觉到了目前大环境的动荡，或者体会到了人生诸多的颠沛流离，也知道自己可能无力改变，在能力尚不能及时，只能够劝自己安于现状。淡淡的死感是让自己稳一点，不折腾，不摇摆，宁愿不感知，也不让自己在很多时候有巨大的起伏和波澜。每天刷刷手机，看看短视频，上上班，赚点薪资，看似得过且过，但里面却透露出一种无法冒风险也无法承担的无奈。曾经有个朋友对我说过，说我也很想改变，也很想活得潇洒，但像网上看到的很多人一样，做喜欢的事，成为想成为的人，可我不行啊，我有各种客观条件制约。我说你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你不能阻碍自己想要出发的心呢。他说我出发不了啊，我就是被困在这里了，我要先养活自己。瞧，这就是对出发的一种误解。人之所困，首先困的是自己的意识，再由意识困住行为，再由行为困住人生。那我们就来讨论

论一下出发，其实不是让你去整个颠覆你目前的生活，是让你的意识出发，让你的意识能够一直在路上。那什么叫意识出发呢？现在很多人都非常善于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困在原地。这种困并非是身体困住，而是意识困住。一部分原因受到了网络大数据信息茧房的影响，你每天看到的内容几乎是同类型，甚至是同质化严重，这就带来一个隐患。当每天你因为各种推送观看浏览各种相同类似的内容时，无形中你就已经停留在原地了。爱看花的每天都是花，爱看水的每天都是水，对吧？其实看很多我们都发现它不深度，无非都是我们浏览了一些碎片化的内容，在脑子里面过了一点刺激多巴胺的元素，然后就到这里了。所以逐渐就会有一个感觉，刷了一天手机好像什么都没得到，看了一天的某音、小某书、微博，相当于什么都没看，而且很累，完全丧失了靠主动意识去寻找深度内容的习惯，反而养成了碎片化浅薄内容反复填埋和喂食的被动习惯。这里面就没有意识的出发，这里面都是无意识走马

其实我们发现我们现在有一个现状状态，就是以前都是被动意识，来一个案子做一个案子，来一个活做一个活，可现在我们开始有了一些主动的意识，主动去挖掘，去思考，去探索。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意识是很妙的，就是由工作当中的这个方法让我们发现人生其实可能也如此，主动深度。有一个流传很多年的金句，就是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人们生活身体可能不能随时迁移，但人的灵魂却是可以依然自由而且具有可塑性。不要因为身体的禁锢就让自己的灵魂也困守在原地。还有个认知就是这样的啊，很多人都觉得我要准备好出发了，然后降低风险，提高警惕。而我的建议是先出发，路上缺啥补啥。因为人有两个弊端，就是要么想太多，要么就是想太少。如果总是停留在当下，那么不管你怎么想都无法去验证。唯有先在路上才能够让自己去琢磨究竟应该怎么做，如何做，怎样做才还更好。实践永远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淡淡的死感可能会让你有短暂的安全，首先会让自己减少感知，以规避伤害和风险，这是一种对自我生活的解构。但我却认为人生并非是减少感知和低欲的过程，恰恰相反，人生其实是一个不断感知和感受并产生自我察觉的过程啊。

0: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人生大可不必按图索骥，生活里的一切选择初衷都是你喜欢，而不是只有这样或那样才可以被喜欢。
1: 晨间有光亮，与音乐为伴，在时光中旅行。兰花小馆，欢迎光临。

这两天看到一条留言，他这样说，女朋友把我的手机看了，我还留着前任的微信，他问我能点开看一下吗？那一刻我的心几乎要跳出胸膛，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回答他说随便看。其实自从和他在一起之后，我就早删除了所有和前任的聊天记录，还有前任的合照，以及那些带有挑逗意思的表情包和社交软件。可是在我递过手机时，表面上一副无所谓的态度，但内心却波涛汹涌，因为我还是怕留下一些什么痕迹。但还好，点开页面之后里面一片空白，他又看了一些前任的朋友圈，然后什么都没说，默默地把手机递给我。我问他怎么了，为什么突然不开心，他没有直接回答，只是静静坐在那里。所以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生气。说真的，女人的敏感其实是男人无法理解的，也许的确不是因为微信的内容而生气，而是你在说了随便看之后佯装着平静的语气，或者是你看他滑动屏幕时的眼神和局促，再或者是他很在意你留着前任的微信这个事情的本身呢、这件事情让我想起了我的一个朋友，他之前就是爱下一些社交软件，虽然谈恋爱之后呢，那些软件都删除了，可是女生最后却从他的短信列表里发现了之前注册社交软件时的验证码，两个人也是大吵一架，虽然最后没有分手，但这件事情也在他们的感情里留下一道裂痕。此后女生总是会不自觉地对他多一些猜疑和审视。有一次和几个朋友吃饭，聊起了要不要留前任的微信。有位朋友说，自己从来不留前任的微信，哪怕是没有再谈恋爱，也会断得很彻底。我们都觉得他做的有点绝，可是他却从来不这么认为。他说，其实留不留前任这件事情和聊不聊没有什么关系，但只要留着他，隐患就会存在。就好比我现在谈恋爱了，也的确没有和前任藕断丝连过，可是当他发现我还留着对方的微信时，他心里一定会不舒服。这就是我们男生谈恋爱了，发现对方手机里还有前任的联系方式是一样的，所以你会不舒服，那么他一定也会。这里还有一个极端的情况，就是哪怕你们相处得很好，你也从来没有和前任联系过，可是恋人相处中怎么可能会没有闹别扭的时候呢？就在你们闹一点别扭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联系过的前任这时候突然会给你发两个字在吗？我想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一定会引发剧烈的冲突，哪怕你们是清白的。所以我想为我的感情负责，就要竭力地去避免误会的发生，哪怕这种概率只是万分之一，但它既然存在，就会影响我们的关系的可能。

其实就在和朋友聊天的那天饭局的时候，我也问过女生朋友怎么看留不留前任微信这件事。女生说，其实留不留是你们男生的自由，可是我们会不会生气、多想多疑，还真的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也正因为如此，我很在意我的对象，所以我才会多想，才会生气啊。真正爱你的女人根本就做不到一点都不在意。如果你发现她真的不在意，那么要么她是不图你这个人啊，要么就是自己死扛着不说，但心里还是想看到你删除前任。毕竟谁会喜欢一种飘忽不定的不安感呢？还记得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别错过了那些翻你手机的女孩，不然剩下的都是翻你钱包的女孩。就是这样，虽然她没有发现你的微信里藏有什么秘密，可是前任的存在就会让她引发一连串的联想和不安。她可能会想象那些未曾发生的对话，也担心你和前任之间是否还有未了的情感纠葛。这些其实都是很在意你的表现呢。要知道，一个真正会爱的男人，不仅仅不会对伴侣做那些亏心事，并且还会懂得如何让对方感到心安以及被重视。就像你发现你的伴侣连前任的微信都没有留，那让你找不到一点不安的由头，那就说明他很爱你。就像那个朋友说的，我想为我的感情负责，就要竭力的去避免误会发生。所以

我想生活当中的男生们一定要再细心一点，对方真的不是想要翻出什么东西，他只是希望你对他有毫无保留的爱意，更希望永远翻不出什么东西，否则爱将一切归零呢。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原以为爱上一个人能弥补很多的遗憾，可没想到制造更多遗憾的偏偏就是爱。就像电影里时隔多年之后重逢的两个人，
5: 如果当时你没走，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现在我们还在一起，又会是怎样？
4: 兰花小馆，生活在这里继续，开在你心上温暖的地方。

今天来到西兰花情绪招待所的是肉夹馍。肉夹馍问，一段关系主动久了就会累的，是不是越主动越卑微呢？西兰花说，那要看对方回应的态度，其实你都能感觉到的，是热情敷衍，是惊喜礼貌，可能最难的不过是亲口承认他对你没兴趣。爱不爱是件特别明显的事儿。去永远在进行时，我给你讲个故事啊。那天你说走啊，一起去吃肉夹馍，他很兴奋，我要再加一份凉皮儿。你的提议被支持，你的热情被助燃，你的主动被回应。你看吃什么重要吗？不重要。让肉夹馍变浪漫的是凉皮，你的建议有被好好守护，被珍重，这件事不用装，起心动念就有了。在跟肉夹馍见面的路上，你们手牵手三步并作两步。若是不在乎呢，人家随便啊，一句话就是随便呢，就可以扫你一整天的兴致。让你受伤的从来不是那天没有去吃肉夹馍，而是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他走向你的对立面，泼了你一身的凉水，还怪你开不起玩笑，还去吃吗？去啊。正是这一次你走向肉夹馍，他走向随便，你们的情绪断联的一刻，你才意识到什么是爱。我需要支持时你在，一起去吃肉夹馍吧。我需要陪伴时你在，一起去看电影吧。我需要开心时你在，一起去散步吧。正是具体的一件件小事，一笔一画凑成了爱。可是每一次都是你主动，你写了他可以不写没关系，有关系的是他不屑的评价让你累吧。当然呢，因为爱的爱你的爱和难受的受不过是差了两笔而已，还要继续吗？其实我一直赞成你要主动的，主动跟一切让你美好起来的感觉去连接。断联告诉你什么不合适你，可是连接呢告诉你什么合适你。所以啊，你的每一笔表达都有意义，要么后来你抵达自己写出了爱，要么你抵达了对方写出了妥。妥啥意思呢？就是妥善安置。你看啊，馍是热乎的，它加上了卤肉很充实，可是那天没有卤肉没关系的，卤蛋生菜也是可以的。主动并不是为了拥有对方什么东西，而是让自己去体验美好的一种又一种可能。

什么反弹回来，一次次完胜自己，一次次认识自己，拓展自己。你看小时候我们没资本挑食，生活给了什么就享受什么，长大了就有资本挑食，为自己的喜欢买单。不能害怕被拒绝就降低需求，也不能害怕失望就拒绝期望，不能害怕得不到回应就放弃表达吧。爱在一次次表达中成熟长大，就像那天你没有妥协，在肉夹馍和他之间你坚定地选择了肉夹馍。一个人去吃也很浪漫，因为爱自己终身浪漫呢。也是那天你懂了，有些人只能看见你想吃肉夹馍，始终读不懂那一刻你想跟他在一起的决心。其实吃什么去哪里做什么重要吗？两个心在一起才重要吧。或许断联的那一刻你才会知道两颗心有没有在一起呢？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3: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锤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2: 兰花小馆。

欢迎继续光临兰花小馆啊！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李玖哲《不完美》，这也是2008年的时候的李玖哲的一张个人专辑啊当中的首播主打歌。不过这里面有没有你记得的歌？除了这首《不完美》，我在想一个，像比如说，《苍天》，还有《你不懂我的明白》，Forever 这几首歌，好像大家也应该还是蛮熟悉的吧。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爱一个人好难》。

其实我在刚刚选择这两首歌曲，像《不完美》以及《爱一个人好难》，其实就是告诉生活当中所有的人们，许多时候许多事物都是有遗憾的，生活处处有遗憾，可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些遗憾，组成了我们在未来的所谓的完美生活呢。好了，感谢光临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4: 下班男孩，欢迎来到无演唱会玩。
5: 等等，玩什么？
6: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7: What?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玩在旅途。
4: 无眼超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8: 歌神，
9: 歌神，
10: 歌神，
11: 歌神，
12: 歌神，
13: 歌神，
14: 歌神，
15: 歌神，
16: 谁是啊？
17: 歌神。
18: 想来唱歌吗？话筒交给你。
19: 歌神。

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在25年前，就是千禧年2000年发表的专辑当中带来的《天涯》。周三又到了，今天我们的歌神来了，要一起走进这样一个让人难忘的年份，就是千禧年2000年。我们的歌声回荡30年的特别节目呢，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2000年。

2000年的你多少岁呢？我想了一想，那个时候的我刚刚7岁，但是就算是6、7岁的我，都再早一点吧，5、6岁的我都已经会唱《心太软》了。那个时候的我们讲到任贤齐火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红遍半边天。用一句有点夸张的话来说，他以一人之力终结了4大天王的火爆，有点过分啊。但是他作为一个新四大天王的一个接力者吧，很多人就说他实在是太火了，是现在的流量小生望尘莫及的。还会有一种比较戏谑的说法，就是可能说到任贤齐没有办法用帅或者是大帅哥来形容他，但是他都能演令狐冲，演楚留香，还能够演，我看一下，还记得是很多剧的男主角都是大帅哥的形象，对杨过，可想而知他有多么的火。欢迎来到正在直播的5点超会玩，我是慧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歌声回荡30年，让我们一起走进2000年。

0: 2000年七岁的我听到这首歌，现在的印象都还是他演的杨过，然后有一只人扮演的大雕，就是那个时候的印象还是模模糊糊的，但现在想起来依旧好像是很清晰的。2000年任贤齐，就是很多导演选择他演男一号都忽略了他外在的形象，出演了《笑傲江湖》当中潇洒不羁的令狐冲。好像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呀，觉得想象中的令狐冲不是这个样子，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架不住他太火了。
1: 最后一步是人生，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一个当锁住。
0: 2000年有旧神返场，这一年的影视金曲呢，可以说是成堆出一首比一首更炸更厉害。
1: 寂寞默默沉默沉入海。
0: 1月份呢，和这个《笑傲江湖》一起同步的，就是我们听到任贤齐他同步推出的一张专辑《为爱走天涯》，里面除了《笑傲江湖》的片头曲之外，还收录了《笑傲江湖》的片尾曲。那在98年，任贤齐把中岛美雪的歌曲，就是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也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0: 是科技。尽管我们听到的《伤心太平洋》和《天涯》都非常非常火了，但是在这张专辑当中最火的却是另外一首歌，那就是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
0: 哎，没错，《春天花会开》。

这首歌获得了第七届华语榜中榜最受欢迎歌曲，在马来西亚举行的首届亚洲中文金曲奖当中呢，又获得了最佳歌曲奖。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

0: 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终于下班了。
2: 下班了吧？
1: 累了吧？想不想嗨起来呀？
2: 嗨什么呀？
0: 听我说。
2: 动起来，玩起来，唱起来，吃起来，嗨起来。
0: 那天好晚，
2: 让你欢迎回来，五点超会玩精彩继续，歌神来了，今天要和各位分享好听的歌曲，让我们走进特别企划节目歌声飘过30年。今天让我们来到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千禧年，2000年。那一年的你多大呢？你还记得你在看什么电视剧，听什么音乐吗？没有关系，今天我们用一首首好听的音乐把思绪拉回那个年代。在第一个小节呢，我用了3首任贤齐的歌来表达那个时候的他有多火，不管是影视作品还是歌曲，可能那个时候他的风头真的是力压四大天王的。然后很多人说在任贤齐之后接班的可能就是周杰伦了，那个就是属于80后90后正在成长然后收听音乐的时候了。其实任贤齐刚才我放的那几首歌，包括像伤心太平洋、天涯，作为90后的我都听过，但是确实不是我成长中的旋律啊。那要说到这个任贤齐的歌曲呢，当时他在拍古装片的时候还有另外一首歌也是非常火的，

专辑是徐怀钰出道之后的第四张专辑，被誉为平民天后的她，歌曲绝对不只是《我是女生》那么简单。太愚昧。发行于2000年的1月27号，专辑名叫做《Love》。你是否还记得这首《纷飞》呢？

也出现在了当时人贤齐很火的电视剧《笑傲江湖》当中，是和袁咏仪一起饰演的，他是作为插曲出现。但是要说到这张专辑当中呢，其实最火的还不只是纷飞，应该是另外一首歌，就是在 Love 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踏浪》。啦啦啦

了快歌之后呢，时间重新回到2000年的一月份。那么多的快歌，有没有一首很美妙好听的慢歌流入大家的心底呢？这是当然有的。在这一年呢，出现了一首歌，每次你听到它的声音或这首歌在线的时候，一定是全场大合唱，非常美的一首情歌，就是来自于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也是在一月份出现的一张神专了。

经典的歌曲永远都是经典。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带来好听的歌曲。时间飘过30年，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2000年，来看一下2000年都有哪些好听的音乐面世呢？那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忆一下，2000年的你多大了？那时候你在听谁的歌呢？2000年的2月份，有这样一位非常特殊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李琛，他的一首《窗外》也是大火了。欢迎大家来和我一起讨论，你还记得的2000年的经典旋律有哪些呢？来关注972，玩在一起。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2: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1: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2: 厨房用火不离人。
1: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2: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1: 走你，
2: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是小沙。
3: 大家好，我是恩汤妹慧宇。
1: 堵在路上了吧？很堵吧？没关系，我们和你一起玩，
3: 放飞你的愉快心情，都在你的下班路上。五点超会玩，
4: 还不来一起刷啊？
5: 或许你唱歌是这样，
6: 可不要再见面，
5: 是这样，还是这样？
7: 刚好听到一个频道96.972，
3: 都没关系，只要你想唱，歌神来了，
8: 等你来跳麦。
1: 欢迎来到五点超会玩，此刻正在陪伴你在下班路上的是慧宇。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歌声回荡30年》，时间来到了2000年。2000年又称之为千禧年，你还记得这一年你多大？你在听谁的歌吗？也欢迎大家来关注972玩在一起，让我们一起互动起来。没错，现在听到的正是天王郭富城在2000年的4月份发行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叫做《旅途快乐》啊，这首歌呢，我们听到的动起来曾经被百事可乐选为广告的主题曲。那同时呢，是2001年的中国足球甲 A 联赛的主题曲，后面还登上了春晚舞台。这首歌的传唱度非常的高，我们一起动起来。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中国香港的天王在2000年带来的这首歌曲。那接下来同样也是中国香港，是一位天后带来的一首非常动感十足的歌曲，叫做《不如跳舞》。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专辑《花花宇宙》当中，但是《不如跳舞》的传唱度呢还在同名主打歌之上了。

问当时这首歌在什么地方传唱度最高，讲三个地方。第一个点播台，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就是那时候很流行的歌厅舞厅里面，第三个的话就是如果你有去过电玩城玩跳舞毯，这首歌超级超级火的。

到了千禧年的四月份和五月份，两首非常动感的歌曲也和大家见面了。那接下来在六月份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很抒情的慢歌，由情歌王子张信哲带来的《信仰》。2000年的时候呢，他推出了自己的第12张音乐专辑，同名的《信仰》。那同名的主打歌是他与时任的索尼唱片的总监音乐人一起打造的一首歌曲，而且这首歌的前奏和间奏是张信哲自己的小提琴演绎。

2000年的6月份，情歌王子张信哲也是推出了自己的第12张专辑。那在同年的6月份，被调侃为冷门歌手的孙燕姿呢，正式出道，也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同名专辑《孙燕姿》。她也是凭借这张专辑，获得了第12届中国台湾金曲奖的最。

最佳新人奖击败了谁？击败了周杰伦。而专辑的主打歌《天黑黑》也成为了年度十大金曲。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

0: 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吗？
1: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0: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1: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0: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1: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2: 厦门男孩，欢迎来到五点唱会玩。
3: 等等，玩什么？
4: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5: What？
4: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玩赞助，五点超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6: 歌神，
7: 歌神，
8: 歌神，
9: 歌神，
10: 歌神，
11: 歌神，
12: 歌神，
13: 歌神，
14: 歌神，
15: 谁是啊？
16: 歌神，
17: 想来唱歌吗？话筒交给你，
18: 歌神来了。
4: 五点超会玩正在直播，歌神来了，今天要和大家来做一期特别节目，歌声飘过三十年至2000年。千禧年的你在追哪个歌星，在听哪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多大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互动，微信顶端搜索972玩在一起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关注之后就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了。接下来时间还是要回到2000年。

伟哥我的印象一直都是和他的嗓音一样很慵懒，然后头发长长的，发量超多的样子。上次他第一次参加音乐节的时候，就是在贵阳嘛，参加茅台音乐节，然后小沙去现场，用他的话说就是觉得真正的巨星啊，连头发丝都是发光的感觉，就可见他的台风非常的棒。而且他的腿很长，就整个人站在那里，不能说他是大美女，但是他整个人的身形形态哇，那种状态就是很舒缓很美丽的。好，继续回到2000年的7月份，在这一年呢，一位超级偶像也是推出了一首脍炙人口非常经典的歌曲。那最近呢，好像他已经摒除了他厨师的身份，参加完一饭封神之后，正式的和大家通过演唱会的方式见面了。没错，就是谢霆锋。这首歌其实是王杰那首《失败者》的普通话的版本，当时是因为两个人都是在英皇旗下，所以呢，为了这首歌好像还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因为好像很多人不知道原来粤语版本是王杰唱的，更多人知道的是这首《因为爱所以爱》。所以

继续刚刚王杰和谢霆锋的故事，没有唱成因为爱所以爱的王杰呢，他在八月份获得了《伤心1999》的演唱权。是的，这首歌名带1999的歌曲，其实是来自于2000年。它收录在王杰的专辑《从今天开始》当中，大家还有印象吗？《伤心1999》。

来自于中国台湾的组合五月天发行了成团之后的第二张专辑《爱情万岁》，同名主打歌默默无闻，但其中有一首歌的确是让这个才出道不久的组合打开了知名度，而这首歌就是，没错，温柔。

生飘过三十年系列之2000年，时间来到千禧年，你还记得那年你在听什么歌，在追什么人吗？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可以来关注我们，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微信顶端直接搜索972玩在一起，把歌声让你带回2000年的时光当中。

0: 喊什么呀？
1: 听我说。
0: 动起来，玩起来，唱起来，吃起来，嗨起来！
1: 锅边草莓话，让你
0: 嗨起来。
2: 或许你唱歌是这样，
3: 都不要再见面，
2: 是这样，还是这样？
4: 刚好听到一个频道，96972，
0: 都没关系，只要你想唱。
1: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贵州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五点超会玩，带大家一起来听好听的音乐。歌声飘过30年，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到了千禧年2000年。刚才有小伙伴在我的平台上留言说，呀，25年前了，一眨眼过得真快，但确实是记不太清楚那年发生了什么事儿。给大家来说几个2000年发生的事情啊。在文化艺术方面，2000年中国电影《卧虎藏龙》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成为了第一部获得此奖项的华语电影。你还记得玉娇龙在竹林当中穿梭的影像吗？其实确实还是记得比较清楚的，因为那个时间段好像更早一点，就是章子怡刚刚还在大学的时候演《我的父亲母亲》的时候，两个大麻花辫，然后在之后她就蜕变成为了玉娇龙的模样。再来关注一下体育赛事方面，2000年悉尼奥运会举行，中国代表团在奥运会上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共获得了28枚金牌、16枚银牌和15枚铜牌，你还记得吗？同样也是在奥运会开始的时间段，8月份，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另外一位天王啊，刚刚说完了郭天王，现在是刘天王。刘天王在8月份也是推出了一首歌曲，男人哭吧不是罪啊，你等我找一下这首歌它的原版，因为现在我播放的是一个 live 的版本。说这首歌真的是唱出了很多男歌迷的心声，那对于2000年还有什么印象，然后你在听什么歌，也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分享好不好？大家可以关注972玩在一起。

天哪，2000年的歌也太好听了吧！确实，那个时候真的所有的影视作品、音乐作品，我觉得大家都真的听得很好，看得很好啊。同样是在2000年呢，其实前段时间才提到了这个歌手的名字，萧亚轩。我们在金曲捞的环节当中还说到了《红蔷薇》这张专辑，那确实《一个人的精彩》是这张专辑当中最火的歌了。

词里面所唱的这种精神状态确实是非常超前。这支 MV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的萧亚轩就是标准的长直发，头发拉得直直的，然后呢里面穿了一件黑色的衣服，外面就是一个白色，简单的黑白色，用他的态度他的声音唱出了女孩的心事。

在这个热闹的八月份呢，除了我们听到的这张专辑《红蔷薇》以及刘天王带来的《男人哭吧不是罪》，有一个电影也是面世了啊，还在讲嘛，就是2000年的前端，那任贤齐太火了。同样，这部电影也有他参演，电影叫做《夏日摸摸茶》，可能没有那么的火，但是里面的这首歌却是红遍了大江南北。没错，就是《浪花一朵朵》，是由任贤齐、阿牛和光良一起带来的，非常夏日的一首歌哦。啦啦啦啦

好了，我们继续来听2000年的下一首歌，同样也是在八月份，周传雄为那英创作的歌曲《出卖》。这首歌获得了第7届华语榜中榜当时的年度冠军歌曲啊，也是那英的音乐生涯代表作之一。

0: 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是小沙。
2: 大家好，我是恩汤妹慧宇。
1: 堵在路上了吧？很堵吧？没关系，我们和你一起玩，
2: 放飞你的愉快心情，都在你的下班路上。五点超。

2000年的九月，游鸿明在经过了17个月的慢工细磨之后呢，推出了他的个人创作专辑《下沙》。在这段时间，他除了接下一些制作工作之外呢，每天都在闭关写歌，写了不下百首的作品。那在经历了精销细选之后呢，选出了10首，在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这一首《下沙》，更是传唱一时了。你是否也喜欢他吗？还记得2000年的这首《下沙》吗？

在夏莎的音乐当中呢，我们继续往后走，时间来到了2000年的11月。2000年的11月是一个特别的月份，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有一个叫周杰伦的年轻人横空出世，发行了他第一张同名专辑 JAYJ。他在杨俊荣的推荐之下呢，开始演唱自己创作的歌曲。11月7号，他发行了个人的首张音乐专辑。不得不说，就是这样的一生啊，就是因为《可爱女人》是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后的这样一生，打开了华语音乐的新世界。并且他自己包办了专辑全部的歌曲作曲、和声编写和监制的工作。在当时流行歌曲如流水线般产出的歌坛呢，听众已经凭借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也喜欢上了他，真的是异军突起。而且这张专辑在没有任何的外围大量宣传的情况下，仅靠歌曲打榜的情况下，在中国台湾地区的累计销量达到了50万张，最终获得了中国台湾地区该年度专辑的第4名。也是因此呢，周杰伦就成名了。你是否还记得专辑封面那个自来卷漂浮在空中的男孩呢？

二首歌是《完美主义》，可能大家对他的印象不是很深，我放在中间大家听一下。但是我相信你听到这个旋律会说听过啊，不这就是周杰伦？周杰伦，没错，就是这首。好了，接下来就迎来了这张专辑当中最为浪漫的一首歌，第三首歌曲《心情》。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初中去军训的时候，在星空下和初中的好朋友一起表演这首歌，唱这首歌。你看初中我就很热爱音乐了。阿东现在上台表演的欲望就是没办法哈，一直抑制不住，不管唱得好唱得不好。这张专辑的第四首歌是很中国风的娘子。

算是他的 rap 的最初的形式了吧，这样一个默默的中国风的歌曲。这张专辑的第五首歌《斗牛》也非常的精彩。现在听起来真的太周杰伦了。而第六首歌是《黑色幽默》，用非常无奈的方式唱出了自己的心酸。

你。第七首歌是伊斯坦堡。第八首歌呢是比较有特色的印第安老斑鸠。

第十首歌是反方向的钟。跳过了第九首歌，因为我想把这首歌留在这个小节的最后一首，在周杰伦2000年自己发行的第一张同名专辑当中，第九首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龙卷风》。

0: 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厦门男孩，欢迎来到无演唱会玩。
2: 等等，玩什么？
3: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What?
4: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
5: 玩在旅途。
6: 无眼超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7: 歌神，
8: 歌神，
9: 歌神，
10: 歌神，
11: 歌神，
12: 歌神，
13: 歌神，
14: 歌神，
15: 谁是啊？
16: 歌神，
17: 想来唱歌吗？话筒交给你，
18: 歌神。

今天的特别企划呢，和大家一起来听到好听的音乐，歌声飘过三十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五点超会玩，我是慧宇。刚刚听到这首歌同样来自于2000年，我已经把2000年从1月份到12月份非常火的一些歌已经在这2个小时当中和大家过了一遍了，感觉都不够听。然后这首歌呢是作为当时很火的一部电视剧的代表啊，叫做小宝与康熙。在大家的印象当中有很多个版本的这个故事鹿鼎记，最早最早是我自己都没有看过的梁朝伟和刘德华的版本，他们两个的妆实在画得太浓了啊，那个烟熏妆我真的实在有点看不下去。梁朝伟饰演的是小宝，然后康熙这个角色是刘德华饰演的， TVB 最早拍的一版。再后来呢，由陈小春和马俊伟领衔主演的第二版算是深入人心啊，叱咤红人。

0: 在听歌的同时呢，也要告诉大家，有想买的东西可以来关注972玩在一起，回复团购。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把最好的这个货品呈现在大家面前啊。讲到《小宝与康熙》这部剧呢，除了我现在播放的这几首歌曲之外，现在播放这首歌叫做《我要清闲》，是小柯帮张卫健写的啊。然后呢，在里面是一首插曲。
1: 想不该为何他会出现，
0: 非常的轻松愉快的一首歌曲，这个调调很好听。还记得他在里面有一段很经典的台词：凉风有信秋，月无边亏我思娇的情绪好比度日如年。我小时候背这个背得可溜了，确实是来自于那个时间的回忆和记忆，但感觉现在听的歌还是那个时候的歌。不过呢，现在也有很多新的影视作品、电影作品和新的音乐出现，也希望这些音乐流传的时间寿命能够长一点，再长一点，让我们一直都有好歌听、好剧看。大家有任何的972的问题呢，也可以来关注972玩在一起啊。如果有售后的问题，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团购两个字，加小助手的微信就可以了。好了，又是和大家分享好听音乐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魅力风景尽收眼底，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door. I see the door.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全亚洲热门的声音，精选最前沿的歌曲，再次向你介绍。
6: Fresh music all the way，
5: 伴随你一路听完的人。

Lisa 以及 Rosalia 的 New Woman 出现在 Asian New Music。 你好，我是 Max 雨程，这里是 Asia FM。 这个小时的歌曲呢都很 new 而且还很 hot 呢，新鲜滚热辣。想要更新自己的歌单的话呢，那就要留意这一个小时的节目了。当然如果你有更新更热的歌曲推荐的话，欢迎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了。马上给你送上这首歌，吴克群的即兴的事烂尾的事。

Yo Yo Yo， 我是 Max 宇程。 Lady Gaga 在上一年度与滚石乐队 The Rolling Stones 合唱的 Sweet Sounds of Heaven 之后呢，又推出了一支合作曲目，这是和火星哥 Bruno Mars 合作推出的新单曲了，这里有 Die With A Smile。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十个晴天，勤劳的勤呢、啊，就是啊，首张录音室专辑《展开一天》先行曲《我成为我的同时》已经推出了，谁是十个晴天呢？别走开，稍后给你揭晓。

Yo， 我是 Max 宇程。十个晴天呢，就是种地吧综艺中呢十名嘉宾的组合名字了，有蒋敦豪、陆卓，还有李耕耘、李浩，还有赵一博、卓元、赵晓彤、何浩南、陈少熙、王一恒呢，就是十个人组成的。这里有专辑《展开一天》的先行曲《我成为我的同时》。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Fresh music all the way. This is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每一次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我都会认识到不同的歌曲了，或者发现哪一首是近期大家的最爱。接下来这首呢，绝对是其中之一了，在商场也听到，短视频中也频频刷到，我们有王菲菲的 Too Busy。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随你一路听完美的 Only on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Here we go。

接下来这首歌呢，要告诉你啊，生活即使节奏再快，我们也要是时候的慢下来。生活负担之下呢，依旧可以温暖的。我们有王正亮的《今日休业中》。

0: 照。
1: 慢下脚步，让自己透透气，你会选择做什么呢？我应该会选择烘焙一下，或者画画。那这几个小时呢，一般都会让我完全放空的。你呢？那欢迎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来聊聊了。Asia New Music Asia FM， 我是 Max 雨橙，马上给你送上今天的这首歌，有的是 Callum Scott 的 Roots， 我们明天见。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it all. I see it now.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你正在听到的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这么好的季节来到贵州，感受一下花海美食等等啊，有很多适合家长带娃学生朋友非常舒适出片吃得放心的地方。那这些地方呢，既有满眼的花海，又有地道的贵阳的味道，而且呢节奏是比较舒缓的，全程轻松无压力。为大家推荐一下这样的行程，上午可以去公园赏花，贵阳已经是百花争艳了，市区的几大公园路面平缓，步行强度低，老人小孩都可以轻松地跟上，随手一拍就是治愈系的春日大片了。河滨公园这里呢，花卉成片种植，晚樱、海棠、紫金色彩鲜艳，搭配园内的湖面，意境也是很优美的。公交的一路、二路、十一路、十七路、三十路至河滨公园站是直达的，地铁一号线河滨公园站步行一分钟可以到达。这个地方是位于市区的核心地段的，交通极度的便捷，公园设施也很完善植被覆盖率高，树荫浓密，避开正午的烈日，特别适合带低龄儿童去逛逛玩一玩，不用长途奔波。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贵阳呢，可以在花海美食当中畅游的地方啊，那花溪公园也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去处。这里有牡丹、晚樱、紫藤、绣球，而且呢，地铁三号线花溪公园站是可以直达的，公交2026。248路至花溪公园站下车就行了。在牡丹园呢，可以看到40余种珍稀的品种争奇斗艳。另外，紫藤花廊垂落啊，繁花搭配着碧水古桥，意境也是拉满的。园内的草坪很开阔，特别适合野餐和放风筝。公园的话呢，还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观山湖公园，这里主打的花呢有垂丝海棠、晚樱、紫金啊。交通公交29路、47路、48路、95路可以至观山湖公园站直达。那自驾呢也可以免费停车啊，东门南门的停车场。我们的盐湖一带垂丝海棠如云似雾，晚樱也是成片的开放。公园的面积很大，人流量分散，拍照呢是不会太拥挤的，而且它的环湖绿道特别适合轻松骑行。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在贵阳不用早起赶行程，不用熬夜逛夜市，适合家长带娃、学生党舒适出片、吃得放心的一些地方啊，既有满眼的花海，又有地道的贵阳味，这些地方呢节奏很舒适，全程轻松无压力。那为大家推荐到这些地方，希望你能感受到贵阳的一种惬意了。

风，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在贵州那些非常舒适的地方，有美景也有美食啊，可以让你惬意一整天。黔灵山公园，这里呢有海棠、晚樱、杜鹃，地铁三号线黔灵山公园站就可以到达了，公交一路、二路、十路至黔灵山公园站直达。这里的麒麟洞附近山坡海棠盛开，中式园林搭配着繁花，意境绝美。逛逛花海可以偶遇灵猴，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园内休息区多，逛玩呢都是不累的。再去到的是阿哈湖国家湿地公园，这里有玉兰、天鹅海棠、深山含笑、迎春花。这里的这个公交也是比较的方便啊。公交49路、307路、312路、319路、320路至公园北门，或者呢乘坐19路到公园的东门，自驾可以停园区周边的便民停车场。这里是贵阳城市绿肺，碧水潋滟，搭配繁花满岸，百鸟翩跹戏水，人与自然和谐相生，既有自然野趣，又不失雅致。拍照的话呢，自带水墨画质感，人流量适中，也不拥挤。

这段时间呢，在贵州能够感受到美丽的这个景致啊，当然也可以去刚刚所说的这些很舒适惬意的地方拍拍照打打卡、啊，可以穿这个浅色系的衣服啊，这些公园里面会更加的出片。早晚微凉，要记得带薄外套，当然防晒帽啊、防晒霜、水杯、湿巾、垃圾袋等等也是要必备的啊。我们在公园里面呢是不折花也不留下垃圾啊，当然不攀折花枝，不踩踏草坪，还要就是看好啊这个小朋友一定要安全游玩。一上午逛完之后呢，还可以用地道的美食补充能量，主打干净卫生，口味温和啊，拒绝杂乱小摊，全家呢都是可以放心吃的。可以尝一尝豆米火锅，选用贵州本地优质芸豆，慢火熬煮至豆子软烂成沙，汤底浓稠绵密，自带豆子的清香和甘甜，小朋友们也是超级喜欢的。还有美味的酸汤鱼，采用番茄发酵制成的红酸汤，色泽鲜亮，酸香开胃，完全不呛口，搭配鲜活的稻田鱼或江团鱼、鱼肉呢鲜嫩紧实，刺少肉厚，特别适合孩子食用。还有清水烫，这是清汤锅底，鲜醇暖胃，主打食材本味啊，选用新鲜的蔬菜、菌菇，还有肉类、丸子等等食材，都是现点现煮的，也是干净看得见，大人呢能够自由搭配，丰俭由人，特别适合快速啊用餐，又营养又均衡。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去到贵阳那些非常惬意的地方，适合家长带娃、学生朋友舒适出片、吃得放心的地方啊，有满眼的 绿色，也有地道贵阳味。赏花之后呢，品美食，刚刚为大家推荐到

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972贵州旅游广播，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些非常适合度假然后很舒适的地方啊，节奏很舒缓，在这里呢全程轻松无压力啊。 上午的时候可以公园赏花，那接下来的时光呢就可以吃一吃贵阳美食，美食品过了之后，下午可以来一场文化轻体验，吃饱喝足，把午后留给小众书店、博物馆、展览馆等等，既能够放松休息，又可以让孩子和学生啊长知识啊，氛围感和实用性也是拉满的，避开网红打卡的拥挤。 这些独立书店藏着贵阳最温柔的文艺气息，适合看书写作业、亲子共读。三客岛书店，地铁一号线喷水池站，步行3分钟即达，地处市区核心。这个逛完了之后呢，也可以直接前往，无需绕路。里面绘本呢，还有这个少儿读物呢，也是有的。还有小众杂志、散文集，放松又治愈。 野贤书局，地铁一号线北京路站步行10分钟，适合学生们阅读写作业，也适合家长陪孩子感受书香的气息。偶尔呢，这里还会举办读书会等等的文化活动，真的是治愈又解压了。空售书店，地铁一号线喷水池站 A 口步行20米，这里有舒适的阅读区，你可以点一杯饮品，安静的待一下午，适合学生们去阅读写作业，也适合家长带孩子了解苗族文化，感受书香。这里呢也会举办共读会啊、分享会等等，非常的治愈啊，也很有意义。

在贵阳的一整天舒适又惬意，接下来呢去免费又有教育意义的地方，非常适合亲子拓展视野，博物馆、展览馆、长知识的亲子研学。贵州省博物馆有儿童互动屏文物讲解动画，孩子看得懂记得住，馆内呢也有专业的讲解服务，在这里可以了解贵州历史和民族文化。贵阳城乡规划展览馆，这里呢孩子可以亲手操作模型了解城市交通，也能够直观地感受贵阳从老城到新城的发展脉络，学习城市规划知识，提升视野与格局。贵州美术馆亲子友好，可以欣赏色彩鲜艳的画作提升审美，也可以借鉴展览的构图色彩技巧，对创作学习都很有帮助，逛展文艺又有意义。贵州省地质博物馆，这里有巨型鱼龙化石、海底隧道、五彩矿石、恐龙互动区，沉浸式的体验两亿年前贵州海洋，科普性强，孩子也是很喜欢的啊。贵州科技馆有月球探测展、杠杆电磁互动实验，边玩边学数理化，儿童科技乐园也是超级好玩的。惬意的一天，赏花美食文化体验一站式解锁，贵阳的好天气好风景已就位，千万不要错过了。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有人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0: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s， 最好音乐不啰嗦。

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尤其是可以连休几天的情况下，肯定会有很多人特别的开心，早就把假期的计划做得满满当当的，安排着妥妥帖帖。但是对于我来说呢，前两天突然间有一个假期，然后自己就基本在家里面躺了一整天啊，然后连这个吃饭的时间都变得非常的这个不规律，然后整个人每天也是昏昏沉沉的，搜索了很多周边的景区呢，也都提不起兴趣过去瞧一瞧哈。不管怎么样啊，整个人身心放松下来，还是可以让自己变得非常愉悦的。当然听歌也同样有这样的感觉。您正在跟随李松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听到的是我们的沉浸式音乐聆听。最近有一部非常有意思的武侠古装爱情传奇剧哈、啊，叫流水迢迢。今天我们分享的歌曲呢，是由孙楠啊为这部剧所演唱的片头曲，叫《梦山河》。孙楠演唱的这首歌《梦山河》呢，表现出了男主角的家国情怀，一生蛰伏只为家国天下济世心。大气磅礴的曲风搭配到这个苍劲有力的歌词，也是坚定有力地唱出了"寸寸山河梦，朝朝天下情"的胸襟情怀。很多乐迷评价说呢，孙楠作为 OST 的首屈一指歌手之一呢，这首歌表现的也是非常的让大家惊喜。所以你会喜欢这首歌吗？我们有请孙楠送来《梦山河》，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 When music flow， 最好音乐不啰嗦。

果说让你现在举出自己非常喜欢的男歌手之一，你会想到谁呢？会不会包括 Justin Bieber， 像这个 Ed Sheeran 啊，以及最近风头正劲的这个 Post Malone？ 当然，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近期携带着最新单曲回归的盆栽 The Weeknd。那他也是获得钻石销量认证的一位歌手了，这首新单叫做 Dancing in the Flames， 最近正式上线，也是他即将呈上的第六张专辑 Hurry Up Tomorrow 当中的首支单曲。有人评价说呢，结尾处明显的旋律变化，这张专辑估计呢会有曲内转调和无缝衔接的一个设计。这首歌同时也是他这个复古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曲了啊，不知道会不会新专辑的整体风格也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1: 沉浸聆听，用心体会。
0: When music flows,
1: 最好音乐不啰嗦。

音乐当中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我还是李松。说到这个在2018年发行的单曲《谢谢你爱我》，曾经是吴克群为唱将李嘉格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创作的主打歌，也是李嘉格当时在婚礼上演唱的动人单曲。爱的共鸣打动到后来很多看到李嘉格婚礼现场的人，并口口相传成了一首代表幸福恋人情感时代的热歌。李嘉格的谢谢你爱我表达了对爱人一路相伴的感谢，如果没有爱之陪伴，歌者的音符都不再动人。那么时隔六年之后呢，吴克群赋予了这首歌另一种表达爱的切入角度，重新诠释了谢谢你爱我的感激之意。那吴克群在重制版的谢谢你爱我2024当中呢，随着他这个演唱会一站接一站的巡演被唱响在舞台之上，不同城市的歌迷齐声合唱，歌曲的每一个音符都因为吴克群作为表达者的表达的这种真诚，因为台下歌迷作为接收者的这个炽热，焕发出了全新的爱我的感觉。那谢谢你成了吴克群对歌迷的感谢，这个歌者跟歌迷之间这个彼此双向奔赴的爱呢，这首全新视角的谢谢你爱我被吴克群和歌迷赋予了新的生动，也让这个大家听过之后呢感动到音乐内核跟全新故事的走向。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吴克群送来的谢谢你爱我2024。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s, 最好音乐不啰嗦，就在 Asia FM。Asia Touch

就是著名的 DJ Rehab 跟来自18个国家的联合团体 Now United 共同带来歌叫做 Run Till Dawn。你们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紧接着分享的是来自全能创作型歌手 Cashy 的第二张个人专辑 Requiem 当中的很多歌曲了，比如说有这种 City Pop 感觉的 Say， 以及梦幻朦胧的 Dream， 跟承载着思乡之情的 Texas。 专辑的情感氛围和声音质感都不断的演变，包括从明亮的另类流行音乐和适合舞池的狂欢能量，到沉思的乡村音乐和过耳难忘的独立音乐风格，有很多种元素。同时 Kesha 的歌词呢非常的入人心，思考着生命、爱情和其中的一切。那在他掌控的音乐愿景当中，他不仅以充沛的情感演唱了这些真挚的词作，还负责到了像 bass、吉他、钢琴和中提琴的演奏。那么作为专辑中的众多亮点之一，今天的全新主打单曲分享的是 Soft Spot， 那展示了他自然流行的魅力、细腻的创作手法。而 Cashy 通过在音乐当中保持真实来跟听众产生共鸣，也让这张专辑呢充满着本真的情感，所以我们也共同期待一下啊。有请 Cashy 送来 Soft Spot 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二。
2: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As it was, Harry Styles， 他自己也说到呢，这是他创作过的最有感染力的歌曲之一。在副歌当中呢，他是写到说呢，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和你知道，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这也是 Harry Styles 首次尝试把自己的内心唱到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呢，如何去面对个人的转变，每一个心路历程都仔仔细细的写在了这首歌曲当中。这首单曲发行之后呢，目前在 YouTube 上的24小时之内呢，已经是获得了超过了1800万次观看量，这也是目前为止他第一次达到24小时之内的如此高的成绩。在5月20日发行的这一本专辑，包括13首歌曲，并且会以黑胶唱片、CD 还有磁带的形式呢，展现在大家眼前。

0: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

0: 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 ，Sam Smith 推出了刚刚的这一首《Love Me More》，也是把它作为鼓励大家去勇敢保持真我，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不要去自我怀疑，给你自己一些关怀和一些小小的惊喜。很多歌手在舞台上呢，可能是风光无限的，但是其实他们在生活当中呢，也会碰到很多低落的时刻。像 Sam Smith 这样的情歌王子呢，他其实也会经历分手，经历伤心，我们也是感同身受，因为不管你是经历了心痛或者是伤感，我们终究是要学会去放下的，就像歌词当中是唱到的那样，不要再去一个人在夜晚哭泣，因为这样的日子呢，你真的不会太开心。
1: Asia FM 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

这里是 HFM Asia Private Playlist。接下来我们说到这首歌曲呢，是由 Martin Garrix 和 BB Rexha 一起来合作的 In the Name of Love。在最开头的一点点电音的伏笔吸引住我们的耳朵的时候呢，我们突然听到了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独特音色的女声，这就是 BB Rexha， 真的是释放了自己所有的力量，仿佛是在不断的告诉我们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说出自己强烈的渴望。这首歌曲呢，也是 Martin Garrix 在2016年的时候重新签约了索尼唱片之后推出的首支单曲，当时选择与 BB Rexha 来合作呢，可能也是两位在互相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所需要去产生的化学反应。 Martin Garrix 百大 DJ 排行榜一直霸榜冠军的这位 DJ 以及 BB Rexha In the Name of Love。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这首 Easy on Me， 相信很多人之前在节目当中已经是听到过了。这首细腻动人的歌词，再加上简单的钢琴的旋律呢，仍然是带给了我们不少的感动。之前我们在一个社交平台上看到了 Adele 的一个小短片，其实你发现她现在的状态，包括她的身材和她整体的说话的自信感呢，是一直的存在的。生活当中的点点的挫折呢，并没有给 Adele 带来很多的打击，而是让她在这样的挫折之后，慢慢的重新找回了自己最舒适的状态。不管外界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Adele 一直在寻找自己，并且是超越自己的道路之上。这一首 Easy on Me 也是献给每一位正在努力开拓属于自己的事业和人生的女性朋友，希望大家能够像 Adele 一样继续的活出自我的风采。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

it up, to dress it up. I was never satisfied.

刚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好久不见的 Florence and the Machine 给我们带来的全新单曲，也是他对于女性的身份、家庭还有他们的梦想展开的一些沉思。在他的歌词当中呢，你会看到他对于自己向往的生活的呐喊。他唱着说呢，他不是谁的新娘，也不是一个机器，他是向着自己生命去努力的王者。作为一位女性的艺术家和一位音乐表演者呢，其实 Florence and the Machine 他是一直在每一次演出和每一个作品当中呢，都是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感动，给我们也是带来了不少的沉思。也许在相同的环境下，我们会妥协，我们会让步，但他的每一次的发生呢，都是告诉我们，即便你是在30岁之后重新开始了自己的道路的话呢，也是希望大家去掌握自己的梦想。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 leve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那年呼啸而过的青春，纵使谈再多的情也忘却不了，我们努力生活，我们开心的笑，心底还是有一段柔软，止于唇齿，也于岁月。兰花小馆，开在你心上温暖的地方。

曾经和朋友讨论过一个蛮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和朋友聊起，说到人的察觉好像都是后知后觉的，往往在当下没有这样的感觉或者体会，非要过去很久以后才会猛然想起原来曾经的某些人给自己造成过怎样的影响，然后就会想以前的自己怎么那么无知呢，如果当时懂得或许会处理得更好。这人是从曾经的年少无知走到今天的更加成熟，然而当自己真正的懂得之后，才发现自己错过了很多，而很多的失去不会重来。于是呢，我就对朋友说，我说如果人生下来就什么都懂得，万事皆可掌握，那么就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老去什么都不懂，在无知无觉的死去岂不更好。朋友就说，在不懂的时候对失去的感知没有那么强，如果因为懂了却逐渐失去，不是会更痛彻心扉吗？我说那也渐渐在不懂啊，逐渐对很多错事也就没有了感知。朋友说，可人生的意义在哪儿呢？如果人生下来就是圣贤，那么在一路走一路丢，想想多么绝望呢。后来我想想也有道理，看似是一个非常无厘头没有逻辑的讨论，但现在细品却隐约透露出一点点人生哲思的角度。后来我和朋友达成了一个共识，人的活法或者说人的成长不能停留在原地，不能倒退，只当然也不能荒谬地进行非常理性的判断，唯有出发，先出发，路上缺啥补啥呀。说了，我们经常会说出发这个词，从播音主持角度来讲啊，出发是一个开口音，非常好讲，不需要在口腔里面做更多的元音转换，就可以很顺利地念出这个词。我们也经常会在很多的文章里看到表达出发的句子和观点，甚至认为是有些是鸡汤。然而很多人其实误解了出发，它并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话，它里面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人生方法论。我最近呢，在和一些年轻的人聊天的过程里面啊，知道了网上流行了一个热梗，叫做年轻人有一种淡淡的死感。什么意思呢？我大致和朋友了解了一下，也看了网上很多关于这个梗的解读，其实就是人们应对生活的一种方式，是首先让自己波澜不惊，乃至故意让自己无知无觉的方式。很多人察觉到了目前大环境的动荡，或者体会到了人生诸多的颠沛流离，也知道自己可能无力改变，在能力尚不能及时，只能够劝自己安于现状。淡淡的死感是让自己稳一点，不折腾，不摇摆，宁愿不感知，也不让自己在很多时候有巨大的起伏和波澜。每天刷刷手机，看看短视频，上上班，赚点薪资，看似得过且过，但里面却透露出一种无法冒风险也无法承担的无奈。曾经有个朋友对我说过，说我也很想改变，也很想活得潇洒，但像网上看到的很多人一样，做喜欢的事，成为想成为的人，可我不行啊，我有各种客观条件制约。我说你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你不能阻碍自己想要出发的心呢。他说我出发不了啊，我就是被困在这里了，我要先养活自己。瞧，这就是对出发的一种误解。人之所困，首先困的是自己的意识，再由意识困住行为，再由行为困住人生。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出发，其实不是让你去整个颠覆你目前的生活，是让你的意识出发，让你的意识能够一直在路上。那什么叫意识出发呢？现在很多人都非常善于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困在原地。这种困并非是身体困住，而是意识困住。一部分原因受到了网络大数据信息茧房的影响，你每天看到的内容几乎是同类型，甚至是同质化严重，这就带来一个隐患。当每天你因为各种推送观看浏览各种相同类似的内容时，无形中你就已经停留在原地了。爱看花的每天都是花，爱看水的每天都是水，
对吧？其实看很多，我们都发现它不深度，无非都是我们浏览了一些碎片化的内容，在脑子里面过了一点刺激多巴胺的元素，然后就到这里了。所以逐渐就会有一个感觉，刷了一天手机好像什么都没得到，看了一天的某音、小某书、微博，相当于什么都没看，而且很累，完全丧失了靠主动意识去寻找深度内容的习惯，反而养成了碎片化浅薄内容反复填埋和喂食的被动习惯。这里面就没有意识的出发，这里面都是无意识走马

其实我们发现我们现在有一个现状状态，就是以前都是被动意识，来一个案子做一个案子，来一个活做一个活，可现在我们开始有了一些主动的意识，主动去挖掘，去思考，去探索。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意识是很妙的，就是由工作当中的这个方法让我们发现人生其实可能也如此，主动深度。有一个流传很多年的金句，就是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人们生活身体可能不能随时迁移，但人的灵魂却是可以依然自由而且具有可塑性。不要因为身体的禁锢就让自己的灵魂也困守在原地。还有个认知就是这样的啊，很多人都觉得我要准备好出发了，然后降低风险，提高警惕。而我的建议是先出发，路上缺啥补啥。因为人有两个弊端，就是要么想太多，要么就是想太少。如果总是停留在当下，那么不管你怎么想都无法去验证。唯有先在路上才能够让自己去琢磨究竟应该怎么做，如何做，怎样做才还更好。实践永远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淡淡的死感可能会让你有短暂的安全，首先会让自己减少感知，以规避伤害和风险，这是一种对自我生活的解构。但我却认为人生并非是减少感知和低欲的过程，恰恰相反，人生其实是一个不断感知和感受并产生自我察觉的过程啊。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

0: 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人生大可不必按图索骥，生活里的一切选择初衷都是你喜欢，而不是只有这样或那样才可以被喜欢。
1: 晨间有光亮，与音乐为伴，在时光中旅行。兰花小馆，欢迎光临。

这两天看到一条留言，他这样说，女朋友把我的手机看了，我还留着前任的微信，他问我能点开看一下吗？那一刻我的心几乎要跳出胸膛，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回答他说随便看。其实自从和他在一起之后，我就早删除了所有和前任的聊天记录，还有前任的合照，以及那些带有挑逗意思的表情包和社交软件。可是在我递过手机时，表面上一副无所谓的态度，但内心却波涛汹涌，因为我还是怕留下一些什么痕迹。但还好，点开页面之后里面一片空白，他又看了一些前任的朋友圈，然后什么都没说，默默地把手机递给我。我问他怎么了，为什么突然不开心，他没有直接回答，只是静静坐在那里。所以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生气。说真的，女人的敏感其实是男人无法理解的。也许的确不是因为微信的内容而生气，而是你在说了随便看之后佯装着平静的语气，或者是你看他滑动屏幕时的眼神和局促，再或者是他很在意你留着前任的微信这个事情的本身呢、这件事情让我想起了我的一个朋友，他之前就是爱下一些社交软件，虽然谈恋爱之后呢，那些软件都删除了，可是女生最后却从他的短信列表里发现了之前注册社交软件时的验证码。两个人也是大吵一架，虽然最后没有分手，但这件事情也在他们的感情里留下一道裂痕。此后女生总是会不自觉地对他多一些猜疑和审视。有一次和几个朋友吃饭，聊起了要不要留前任的微信。有位朋友说自己从来不留前任的微信，哪怕是没有再谈恋爱也会断得很彻底。我们都觉得他做的有点绝，可是他却从来不这么认为。他说其实留不留前任这件事情和聊不聊没有什么关系，但只要留着他，隐患就会存在。就好比我现在谈恋爱了，也的确没有和前任藕断丝连过，可是当他发现我还留着对方的微信时，他心里一定会不舒服。这就是我们男生谈恋爱了，发现对方手机里还有前任的联系方式是一样的。所以你会不舒服，那么他一定也会。这里还有一个极端的情况，就是哪怕你们相处得很好，你也从来没有和前任联系过，可是恋人相处中怎么可能会没有闹别扭的时候呢？就在你们闹一点别扭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联系过的前任这时候突然会给你发两个字在吗？我想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一定会引发剧烈的冲突，哪怕你们是清白的。所以我想为我的感情负责，就要竭力的去避免误会的发生，哪怕这种概率只是万分之一，但它既然存在，就会影响我们的关系的可能。

其实在和朋友聊天的那天饭局的时候，我也问过女生朋友怎么看留不留前任微信这件事。女生说，其实留不留是你们男生的自由，可是我们会不会生气、多想多疑，还真的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也正因为如此，我很在意我的对象，所以我才会多想，才会生气啊。真正爱你的女人根本就做不到一点都不在意。如果你发现她真的不在意，那么要么她是不图你这个人啊，要么就是自己死扛着不说，但心里还是想看到你删除前任。毕竟谁会喜欢一种飘忽不定的不安感呢？还记得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别错过了那些翻你手机的女孩，不然剩下的都是翻你钱包的女孩。就是这样，虽然她没有发现你的微信里藏有什么秘密，可是前任的存在就会让她引发一连串的联想和不安。她可能会想象那些未曾发生的对话，也担心你和前任之间是否还有未了的情感纠葛。这些其实都是很在意你的表现呢。要知道，一个真正会爱的男人，不仅仅不会对伴侣做那些亏心事，并且还会懂得如何让对方感到心安以及被重视。就像你发现你的伴侣连前任的微信都没有留，那让你找不到一点不安的由头，那就说明他很爱你。就像那个朋友说的，我想为我的感情负责，就要竭力的去避免误会发生。所以我想生活当中的男生们一定要再细心一点，对方真的不是想要翻出什么东西，他只是希望你对他有毫无保留的爱意，更希望永远翻不出什么东西，否则爱将一切归零呢。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 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原以为爱上一个人能弥补很多的遗憾，可没想到制造更多遗憾的偏偏就是爱。就像电影里时隔多年之后重逢的两个人，
4: 如果当时你没走，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现在我们还在一起，又会是怎样？
3: 兰花小馆，
4: 兰花小馆，
3: 生活在这里继续，开在你心上温暖的地方。

今天来到西兰花情绪招待所的是肉夹馍。肉夹馍问，一段关系主动久了就会累的，是不是越主动越卑微呢？西兰花说，那要看对方回应的态度。其实你都能感觉到的，是热情，敷衍，是惊喜，礼貌，可能最难的不过是亲口承认他对你没兴趣。爱不爱是件特别明显的事儿。去永远在进行时，我给你讲个故事啊。那天你说走啊，一起去吃肉夹馍，他很兴奋，我要再加一份凉皮儿。你的提议被支持，你的热情被助燃，你的主动被回应。你看吃什么重要吗？不重要。让肉夹馍变浪漫的是凉皮。你的建议有被好好守护，被珍重，这件事不用装，起心动念就有了。在跟肉夹馍见面的路上，你们手牵手三步并作两步。若是不在乎呢，人家随便啊，一句话就是随便呢，就可以扫你一整天的兴致。让你受伤的从来不是那天没有去吃肉夹馍，而是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他走向你的对立面，泼了你一身的凉水，还怪你开不起玩笑。还去吃吗？去啊。正是这一次你走向肉夹馍，他走向随便，你们的情绪断联的一刻，你才意识到什么是爱。我需要支持时你在，一起去吃肉夹馍吧。我需要陪伴时你在，一起去看电影吧。我需要开心时你在，一起去散步吧。正是具体的一件件小事，一笔一画凑成了爱。可是每一次都是你主动，你写了他可以不写没关系，有关系的是他不屑的评价让你累吧。当然呢，因为爱的爱你的爱和难受的受不过是差了两笔而已。还要继续吗？其实我一直赞成你要主动的，主动跟一切让你美好起来的感觉去连接。断联告诉你什么不合适你，可是连接呢告诉你什么合适你。所以啊，你的每一笔表达都有意义，要么后来你抵达自己写出了爱，要么你抵达了对方写出了妥。妥啥意思呢？就是妥善安置。你看啊，馍是热乎的，它加上了卤肉，很充实。可是那天没有卤肉没关系的，卤蛋生菜也是可以的。主动并不是为了拥有对方什么东西，而是让自己去体验美好的一种又一种可能。

万事万物的反馈，碰到什么反弹回来，一次次完善自己，一次次认识自己，拓展自己。你看小时候我们没资本挑食，生活给了什么就享受什么，长大了就有资本挑食，为自己的喜欢买单。不能害怕被拒绝就降低需求，也不能害怕失望就拒绝期望，不能害怕得不到回应就放弃表达吧。爱在一次次表达中成熟长大，就像那天你没有妥协，在肉夹馍和他之间，你坚定地选择了肉夹馍。一个人去吃也很浪漫，因为爱自己终身浪漫呢。也是那天你懂了，有些人只能看见你想吃肉夹馍，始终读不懂那一刻你想跟他在一起的决心。其实吃什么、去哪里、做什么重要吗？两个心在一起才重要吧。或许断联的那一刻，你才会知道两颗心有没有在一起呢。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4: 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5: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锤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欢迎继续光临兰花小馆啊！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李玖哲《不完美》，这也是2008年的时候的李玖哲的一张个人专辑啊当中的首播主打歌。不过这里面有没有你记得的歌？除了这首《不完美》，我在想一个，像比如说，《苍天》，还有《你不懂我的明白》，Forever 这几首歌，好像大家也应该还是蛮熟悉的吧。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爱一个人好难》。

其实我在刚刚选择这两首歌曲讲不完美以及爱一个人好难，其实就是告诉生活当中所有的人们，许多时候许多事物都是有遗憾的，生活处处有遗憾，可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些遗憾组成了我们在未来的所谓的完美生活呢。好了，感谢光临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

0: 传出去。
1: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随心而欲，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1: 好久不见。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动了你的德舞。
1: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欲，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Let me tell you, man.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律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数秋夜晚有微凉的芬芳，路灯把影子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是 FM， 你好，我是 Max 玉成，这里是 Asian New Music。 刚刚有王正亮的但我正在想你，那我也是正在想你，想你喜欢听什么歌啦，想你喜欢听什么八卦啦。留守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呢，看看我准备的歌曲还有娱乐资讯呢，到底是不是你想听的，或者可以更直接的告诉我。欢迎来微信搜索关注我们，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了。节目开始了，现在有方大同的我不是农人。
1: 前阵子我朋友发了个文给我看，他跟我说，哎，你种菜去了？我说没有啊。他说你看看，写的好像真的一样。 So check it out。

是歌手。所以听了前半首歌，大家知道现在网络的世界可要多么的小心，别随便把自己的个人资料给出去。我们继续。

0: 技术有机有机有机有机有机蔬菜好，有机有机有机有机有机水果好。
1: 我不是农人，我还是歌手。

0: 鸡有鸡水果好。
1: 23让你联想到什么呢？这让我联想到遥不可及的23岁。你想到什么呢？因为方大同的新歌呢就叫做才23。那稍后继续分享了，现在有 Katy Perry 的 Lifetimes。

周深的新作《奉时光与你》是一首时光的序曲，讲述着孩子们独一无二的成长过程，以及检察官陪伴少年们的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时光。这也是一首守护的乐章，诉说着检察官将心比心、护航少年成长的深厚情感。这里有周深的《奉时光与你》。

0: 知。
1: 加拿大人气音乐创作男生蒙德，就是 Shawn Mendes 个人同名专辑 Shawn 将在10月18日发行的。那这张专辑呢，代表了他到目前为止在音乐表达上最为真挚，在词作上最为坦诚的作品了。那通过每一首歌曲引导听众，还有自我进行深刻的对话。这里有先行单曲 Why Why Why。我

们经常听到歌手推出新歌啊，以为很容易，有些歌曲呢是经历了很多年才正式推出，好像接下来这首歌了，2019年不完整的 demo 出现了，就已经遇见了无数同频共鸣的人。那2024年呢，完整版正式发行，我们有黄霄云的《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

那距离 Coldplay 酷玩乐队推出新专辑的时间呢，只剩下差不多两个星期而已了。歌迷们呢已经拼命的在敲碗说等不及了。那目前呢我们听到的也只是两首而已，一首是 Feels Like I'm Falling in Love， 以及接下来这一首了，也就是有和 Bruno Boy 还有 Eliana。

Asia New Music Asia FM， 我是 Max 宇程，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提醒你来微信搜索关注我们，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继续和我们互动聊天了。马上给你送上今天的这首歌了，又是周笔畅的《身体不说谎》，Quiet Quitting， 我们明天见。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即将播出的微笑早点到节目可能会引起各位的极度舒适，最好保存下来重复收听，引发的额外思考与本节目无关，我们说的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
5: 欢迎来到窗外972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6: 当你进入这里，就是来到了早高峰的另一个世界。
7: 节奏，段子，
8: 我有三大爱好，胆大的说说。
7: 奇闻，
9: 就和大家说说八六版西游记白龙马的秘闻。
7: 资讯，
10: 作为北京冬奥会
7: 互动，看大山，
11: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3: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7: 嗨
3: 嗨，
7: 微笑
3: 微笑，
7: 早点到，
3: 早点到。
12: 微笑早点到，
7: 给你网罗奇闻异事，顺带长知识，听稀奇挺稀奇。
13: 大家好，我是柯晨博士，欢迎来到听稀奇。本节目内容来自网络资料整理，会有部分未经科学证实内容，请科学对待，快乐收听。本期节目内容来源于人工智能学家，接下来和柯晨博士一同探索这个多彩的世界吧。美国宇航局科学家在国际天体生物学杂志发表的最新研究表明，土星最大卫星土卫六的碳氢化合物湖泊中可能自然形成类似细胞膜的囊泡结构。这一发现为理解生命起源提供了全新视角，并扩展了太阳系中可能孕育生命的环境范围。研究团队提出的机制显示，即使在极端寒冷且缺乏液态水的环境中，生命的基础构建仍有可能通过独特的化学过程组装形成。土卫六是太阳系中除地球之外唯一表面存在稳定液体的天体，但是这些湖泊和海洋并非是由水构成的，而是充满了乙烷和甲烷等液态碳氢化合物。长期以来，天体生物学家一直好奇这种独特的化学环境是否能够支持生命分子的组装。无论是我们熟悉的生命形式，还是完全不同的生命类型。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最新研究